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公路交通法修正之后，开车握持手机即属违法，执法单位无需证明驾驶员当时是否在操作手机。外交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昨天在国会为公路交通杂项修正法案提呈一读。有鉴于驾驶时使用手机的违法情况日益严重，相关案件从2024年的约3000起增加到2025年的约4200起，增幅达到 40%。 2021至2025年期间，交警平均每年针对这一类违法行为开出约2800张的罚单。修法之后，只要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驾驶员握持移动通讯设备就属于违法，交警无需证明他是否在操作中。在车辆使用手机支架、免提设备或在车辆静止时握持手机则不受影响。边开车边操作手机等通讯设备的违例者，触犯可被判监禁长达6个月或罚款不超过1000元或两者兼施。
1: 在407名遭拖欠工资的客工当中，有关当局已经协助130多个人找到新的工作。人力部长陈世龙医生通过脸书答复议员询问有关客工遭拖欠薪资的案件进展时表示，人力部不仅着眼于个别公司，还会审查是谁对雇佣和付款决策行使实际的控制权，以此来采取执法行动。东明印度和孟加拉籍客工6月22号聚集在人力部的服务中心求助，进而揭发3家公司拖欠工资事件，受影响的客工累积到407个人。蔡祖港议员叶汉荣在国会提问，人力部会否把拥有共同董事的关联公司视为一体，从整体评估雇佣做法还有财务状况。蔡厝港集选区议员朱佩玲则关注当局是否找出大规模欠薪事件的预警信号，以及如何更早的介入。
2: 自动驾驶车的发展应与提供点对点载客服务的司机相辅相成，而非互相竞争。数名议员建议我国未来正式部署自驾车时，应该优先关注位置偏远、较小德式和私照车司机前往的地区。多名议员昨天参与了国会政府交通委员会提出的个别议员动议辩论时，关注自驾车趋势以及德式和私照车司机的未来职业发展。榜鹅集选区议员、全国职工总会助理秘书长杨婉玲就说，全国职工总会与司机交流时，他们建议优先在公共交通服务不足、覆盖存在缺口的地区部署自驾车。西海岸玉郎溪集选区议员洪维能和惹兰雾沙集选区议员文丽佳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他建议可考虑的地点就包括了大势、玉郎岛、圣淘沙、万泰野生动物世界等。这些地点因为位置偏远，找到回程乘客的机会较低，导致司机载客的意愿不高。
1: 五级班让轻轨石家站发生致命坠轨事故之后，交通部已经要求当局和公共交通业者重新检视现有的可行安全措施，包括研究手动月台平门以及自动升降绳索式屏障等替代设施。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萧振祥昨天通过书面答复议员询问时，说明政府如何提升轻轨台、月台的安全。他指出，当局已经采取其他措施，降低乘客跌落轨道的风险，包括在不影响列车门开关的位置安装固定的防护栏。萧振祥说，固定护栏虽然没有办法完全取代月台的平门，但比起完全没有防护，依然能够更有效地保障乘客的安全，尤其是在尖峰时段。他说，我国公共交通系统整体而言非常安全。

0: 全，每天地铁和巴士载送超过700万人次，而过去三年，地铁和轻轨系统共发生两起致命事故。
1: 国际新闻，法国借钱的成本越来越高，投资者和经济师警告，法国本来已经背负 3.5 万亿欧元的公共债务，若明年总统选举前政治角力加剧，财政改革继续的受阻，债务可能会越滚越大，形成所谓的滚雪球效应。路透社报道，所谓的滚雪球效应是指政府债券平均利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时，如果政府无法长期维护基本的预算盈余，债务占了经济规模的比重就会继续的上升。官方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法国的公共债务突破了 3.5 万亿欧元，占了当地 GDP 的 117.5%， 接近冠病疫情危机时的水平。法国的审计法院就指出，当地是欧元区内唯一尚未把债务负担从疫情之后高位降下来的国家。法国去年的公共债务利息支出达到了660亿欧元，正迅速地成为国家最大支出的项目之一，并可能超过教育还有国防的预算。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
1: 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2: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3: 我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
1: 怎么那么帅啊？
4: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0: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4: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丽、
1: 浩浩、
0: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0: 谁是侧球王？
1: 谁是侧球王啊？今天早上联合早报体育版的最新消息看到的，世界杯八强终于确定下来了，梅西还有他的阿根廷团队逆转埃及，挺进了世界杯八强。
2: 今天我们请到了新民日报高级记者曾新基来预测即将开打的世界杯八强赛事，法国对摩洛哥。新基你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4: 各位请新基说一下，就这么多场赛事下来，有没有一场呢是让你最大跌眼镜的？
3: 大跌眼镜啊，我觉得应该是佛得角吧，因为在事先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人看好他们，因为他们排名也比较低，而且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不认识这个国家啦，但是他们在第一场的时候就爆冷逼和了西班牙，而且过后他们也是一路晋级到了32强，然后他们表现出的凝聚力我觉得是很振奋人心的。
4: 诶，这一次感觉上蛮多黑马杀出来哈，那刚才新基讲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接下来的八强赛呢精彩可期哈。今天就请新基来聊一下这个法国对垒摩洛哥，请新基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两队各队的一个优势好不好。
3: 那么法国就在进入到了八强赛，我觉得他们是一支具有冠军相的球队，因为他们不论是攻守两端其实他们都是表现出很强劲的实力了。因为比如说他们在小组赛他们就攻进了10球，然后只丢了2个球，然后到了32强对垒瑞典的时候他们也是攻进了3球，但是上一场他们对垒巴拉圭是只进了1个球。对，所以我认为说因为法国对他们本身的话，他们最大的优势其实不在于说他们的战术，而是他们球员的个人能力，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姆巴佩、邓贝莱，然后还有这一次的他们的那个奥里塞，他们都是极具个人能力的一个球员，所以在淘汰赛阶段的时候，特别是面对摩洛哥这种防守反击为主的球队的时候，他们个人能力突破的话就可能是决定了那个比赛的走向。
4: 可以说猛将特别的多哈。
3: 对，
4: 我们呢也请新基来讲讲摩洛哥方面，你觉得这个胜算又是多少呢？
3: 摩洛哥的话其实他们是比较不被看好的一方，但是不代表说他们是没有实力，因为毕竟他们上一届的话他们是成功杀入了4强，上一届的话他们就是绝对的黑马，但是这一次的话我就觉得他们已经表现出他们是一支真正的强队。然后摩洛哥的话他们其实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是依靠他们的防守，然后这一点跟法国就是恰好就是一个矛与盾之间的对比。那个摩洛哥的话基本上他们也不是靠一两个球星，而是全队一起防守，加上那个法国的话这一次他们缺少了一个中场，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我相信说摩洛哥也未必是全然没有机会了。
4: 新基在新民日报有侧球王的这个美誉，
3: 开玩笑，
4: 瑞明是说新基就是那个我们新民的侧球王。
3: 我是明灯。
4: 那新基你要不要做出你个人的一个预测了哈？在这一场即将登场的法国对摩洛哥哈，你自己个人是比较看好哪一队呢？
3: 我比较看好法国，然后我觉得法国的话应该是可以2-0取胜吧，我个人预测。对，
4: 那接下来的几场球赛呢我们会陆续听到新民日报的新基还有这个采访组的副主任瑞明轮番上阵呢来给我们做这个分析点评。那新基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关于即将要登场的这个四强赛事法国对摩洛哥，
3: 这一场其实也是蛮有看点的，上一届他们也是对垒，在半决赛的时候刚好法国是淘汰摩洛哥，所以我觉得这一场是有点复仇之战。
4: 哎呦，对，能不能够雪耻哦。
3: 对，
4: 所以大家就敬请期待。那今天也谢谢新基。
3: 好的，谢谢。
0: 谁是侧球王？
5: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交通拥堵，那是 Bendemeer Road 往市区，在 Lavender Street 还有 Geylang Bahru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AYE 的出口处，也看到了这个路段，那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TP 往 PIE 方向，在 KPE 之后的路段，可以避开第4条车道。
6: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7: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8: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 来教。
9: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了。
10: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8: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10: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6: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11: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黄品源简单情歌。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8号农历5月24，今天的星座运势幸运色在哪里？恭喜狮子座的幸运色是粉红色，处女座今天的幸运色是白色，天秤座今天的幸运色是白色，天蝎座今天的幸运色是粉红色。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这样才对啦，
3: 这样怎么可能对，明明是那样啊。
2: 没有啦，他对，
4: 你说 yes or no。
3: 从一则新闻开始说起，然后请你表态 yes or no。 今天星期三，我们来看一下早报 .com 的这篇报道，它的标题呢就是推广华语政策不变，政府探讨针对更多方言电影在戏院公映。
5: 一部潮语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引发了本地民众对方言政策的热烈讨论。
0: 相信呢，很多人都已经看到这一部电影的哈，但是呢，好评如潮啊，可以说让大家呢，可以很多潮州的朋友哈，可以回归到以前的感受。然后呢，也是有一些朋友在因为看了电影之后，自己的自身的感受也非常的多。
5: 我尝试去看了，因为我是看这个潮语的版本的嘛，然后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用中文来讲的对白，哇，真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3: 我是特别对那些长辈们呢，就是觉得心疼他们，因为他们一知道有一部潮语的电影，他们都很兴奋，就是很久没有看这样的戏。
0: 是，
3: 包括我家的两老，他们也是从来不会说要去看戏的，但是他们最近也罕见的跟我提出要求，说他们想去看这部戏，要看原因的。
0: 很好。
3: 那其实本地呢，每年都有大约30-40部方言电影在电影节的时候放映。那之前浩浩有参演的像881嘛，
0: 我是12莲花，
3: 12莲花不是881， OK， 那里头也是有大量的那个方言。
0: 是的，
3: 可是当时电影呢也是上映了，而且是不受场次的限制供应，
0: 但还是有一些局限啊，可能百分比的局限，只能多少多少的福建话这样子。
3: OK， 所以呢有一些限制针对这个方言的电影啦。那今天呢，我们就想呢，在你说 yes or no 呢，也来问一问你，你觉得现在是不是应该取消所有针对方言电影的限制？
5: 昨天在国会上，朝野的议员也提出了多达10多道的口头询问。我觉得其中有一个论述或者是观点，我觉得还蛮我同意的啦，我本身个人的意见就是说推广华文跟方言的推广，两个是不是背道而驰的，它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3: 因为当年这个政策的出台，主要是希望不同籍贯的华人能够以华语作为一个共同语言，建立一个共同的身份，有利于双语的环境。不过现在就是很多的讨论了，是不是应该松绑？那从哪里开始呢？是不是从方言电影开始？
5: 我知道大家对于这个课题都很多话要说，今天在你说
4: yes or no，
5: 要问大家的就是应该取消所有电影的方言限制吗？ yes or no， 发到88501963，附上你的原因，你的论述是什么呢？今天在哇好有意思要送出的是 Lemon C Detailing， 价值168元的基础汽车护理还有车内清洁配套，要送给发言的听众朋友。
6: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车子抛锚了，那是 AYE 往大市的方向，在彭珠入弱之后 ECP 往市区方向，在 Ford Road 还有 Bedok South Avenue 湾之间是车多的。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绿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啊！来，你说，
5: 不要啦，他说啦，
4: 啊，怎么会是我？你说，
5: 啊，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6: 你说 ，yes or no？
1: 昨天呢，在国会就看到朝野的议员哈，在国会上有十多道的口头询问，有关方言电影放映的特殊处理，乃至哈以方言使用的种种限制，还有政策等等，都一番的讨论。
7: 今天在你说 yes or no， 我们就来问一下了，是不是应该取消所有针对方言电影的限制？是 yes 还是 no？ OK， 好多的听众都 WhatsApp 过来了，包括了
8: 看到的佩如，他觉得应该逐渐的适度的取消，我们的社会已经老人化了，老龄化了，然后很多人很多上年纪的长者已经很久没有到电影院看电影，播放呢方言电影也可以促进呢亲子关系的凝聚的关系，小孩子呢也可以有机会去尝试了解方言，那电影关了这么多家播放了这个方言电影，可以吸引人潮回流，振兴经济。
1: Mr. Core 他说 yes，方言早已经不再是对讲华语运动的威胁了，反而了解方言能够鼓励年轻人去寻找自己的祖辈根脉，从而对华文还有华族文化产生兴趣。事实上呢，他觉得闽南语啊，还有潮州话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汉语汉潮。
7: 看到了6766，他提出了比较不一样的观点哦。6766他是说，no。因为他是说方言如果呢松绑，就是所有针对方言电影的限制，是不是也包括了我们其他的种族，比方说我们的印族朋友，因为印族同胞他们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方言，那如果说松绑，是不是全部一起松绑？这个是他提出的一个问，
1: 这个有道理哦，
7: 一个问句。
1: 可以看到了这位听众他是 Miss Go， 他同样是说 No 的，他说不要再浪费时间在方言还有华语的辩论了，现在新加坡的阿公啊都会讲华语和英语了。
8: 还有我们有几位的听众朋友只是回了一个 yes， 八卦的2569也说 yes， 连心也是说 yes， 然后呢还有一位这个2569也是说 yes。
7: 另外呢也看到了佩珊，他是也是投了 yes 啦，他说翻译会失去原汁原味，而且呢翻译过后呢那个含义呢也会有所偏差。所以总结一下今天大家的这个 WhatsApp 应该是以 yes 居多的，
1: 是如大家所料的。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听众是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的，还是有一些零星的一些票数是投 no 的。
7: 可是我觉得有关当局他们确实是有在听取民意，
1: 是
7: 有在做出调整。
1: 对，其实到根据统计到目前为止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潮语放映次数已经有272场了。
7: 可是我觉得主要大家好像都有提到社会老龄化跟让老人家听一听乡音，难道要弄得那么难吗？
1: 是
7: 如果说推广华语跟说方言之间没有存在矛盾，为什么不解禁？
1: 灵活处理还可以更好吗？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有没有更快更方便的方法？
7: 我还在想，这个是一个妄想。我还在想，除了这个针对方言，
1: 我知道你在妄想什么
9: 什么。
7: 给我讲完，我说除了针对方言电影的限制松绑呢，我的妄想就是
1: 方言歌曲可不可以在电台播放呢？
7: 终极的一个哇，就想说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
8: 指日可待啊，
1: 浩浩就可以完全派上用场了。
8: 哇、哦，
1: 如果那个系统宕机的时候，我们就请浩浩开麦，然后连唱2个小时。
8: 也不需要这样为了我啦，因为我觉得现在目前为止这样也是不错啊，我还是可以啊。
1: 嗯，
7: 在直播的时候，我们 Facebook Live 的时候说一说方言新闻，
1: 哦，也可以
1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Attention！ 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吗？仔细听以下讯息：
0: 年纪增长，代谢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红灯，怎么办？
1: 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注意啦！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你成功瘦下来。
0: 超人界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的健康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女性。
1: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轻轻松松躺着就能够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睡眠都变好了。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0: 快来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
1: 问题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A 40公斤， B 55公斤。
0: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2: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交通拥堵，那是 AYE 往大势的方向，在 Normanton Park 的出口处 ,PIE 往张仪在 BKE 之后的路段有车子抛锚了。也看到了 AYE 往大势在 Normanton Park, 还有 Telok Blangah Road 之间，以及 CDE 往 AYE 方向在 Balestier Road, 还有 PIE 张仪之间都是交通拥堵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早上有多个地区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外交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昨天在国会为公路交通杂项修正法案提呈一读。目前如果驾驶员蓄意开车撞人致死，除非能证明他有杀人的意图或明知这项行为可能导致死亡，否则通常只能以危险驾驶致死罪起诉，触犯的最高的刑罚是监禁8年。内政部发文告说，车辆一旦被滥用可能会成为危险的武器，目前的处罚标准和违法者造成的伤害并不匹配，难以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新法案将规定，在蓄意危害他人罪名下，违法者可能面临最长15年的强制监禁以及酌情鞭刑和罚款。此外，除非有特殊理由，违法者将被终身吊销驾照，如果有特殊理由则至少强制吊销10年，法院也有权没收肇事的车辆。
2: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梁振伟星期二在国会上说，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讲华语运动的重点已经从推广华语成为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言，逐渐转向培养和深化国人对独特新加坡华人文化的认同还有欣赏，同时让华文华语学习更生动有趣。学校和幼儿园播出了更多的课程的时候，让学生有机会使用华语，同时培养有兴趣以及能力强的学生为双文化人才。他已说，在新加坡方言使用率持续下降，政府已经更多的把方言艺术作品视为有助于加深国人对自身文化遗产鉴赏的一部分，而不是阻碍华语的使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和各个宗乡会馆多年来也积极地推广和传承新加坡华人文化，当中包括了方言。有意学习和重新认识方言的公众也可以参与会馆开办的课程。
1: 英兰妮星期二在国会发表部长声明，指出从法院对工人党秘书长毕丹心案件的调查结果可以合理的推断，工人党阿育尼集选区议员林瑞莲和前议员费沙向特权委员会提供的

0: 人党主席林瑞莲及临时党副主席费沙2021年8月8号同赖玉莎会面时，都赞同党秘书长毕丹心的看法，也就是应该把谎言带进坟墓，但两人在特权委员会作证时没有对此说实话。不过根据国会特权豁免与权利法令，这届国会只有权限惩处这一届会期或上一届国会第二会期中发生的违纪行为，而两人的有关言行是在追责期之前，因此国会已经无权惩处两人。
1: 由于房地产和汽车价格持续走高，新元走势强劲，新加坡连续第四年成为全球高净值人士生活费最昂贵的城市。瑞士的宝盛集团星期二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及高端生活报告，指出新加坡连续排名第一，主要是因为高档住宅房地产还有汽车价格依然昂贵，而这两项也是指数权重最高的类别。同时新元对美元持续走强，进一步的推高以美元计算的生活费，美元对新元的水平近期回升到了 1.29 左右。不过报告强调，新加坡本地的物价并未出现大幅上涨，更多是因为汇率的因素带动整体的成本上升了。对于收入和资产以新元计算的居民而言，生活感受变化相对有限，但对海外人士来说，新加坡则显得更加昂贵。
0: 来关注国际新闻，在印尼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昨天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会晤，两国宣布在防务、能源安全、数码科技、太空和重要矿物等领域合作。其中印度和俄罗斯合资的导弹制造商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和印尼国防部签署合约，向印尼出售超音迅速导弹。布拉莫斯导弹是全球最快的巡航导弹之一，可从海陆空三种装备发射。印度武器制造商巴拉特动力也和印尼军工企业 Republic Corp 就空对空导弹系统签署了合作协议，当局并没有透露两项合作涉及的具体金额。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印尼今年3月曾经透露和印度就采购布拉莫斯导弹系统的磋商进入后期阶段，总交易额在2亿美元到3亿5000万美元之间。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很文艺。
1: 我是思源，爱开玩笑，爱打屁，闲来无事 come and laugh with me。
2: 每天早上都让我们陪着你，风和日丽，阳光普照，每天都要听。
3: 记得锁定啊
0: ，Lisa， 一定要听啊。去旅游不只是吃喝玩乐，有一些朋友呢去旅游呢是为了医疗方面的需求。
1: 你是说去韩国整形吗？
0: 还有最近
4: 其实也算哈、哦、韩国整形。
0: 那非常大的市场。最近我身边蛮多人哦会去马来西亚看牙医啊。
1: 哦对，有有有，你不说我没有发现。对，有有 有，要不然都就要不然都几个朋友纠团去泰国。一起去弄一下鼻子，去割个双眼皮。
0: 所以哈、哦，现在医美，我们讲说医美的话，或是整形的话呢，如果有预算就去韩国，如果预算少一点就去泰国。
1: 哎、欸，我们三个如果想要去整的话，手牵手不知道有没有打八折，三个人一次。
4: 不用啦，看这浩浩的名气，大概应该就是有个七折。
1: 如果要整的话 ，OK， 丽仪，你想要整哪里？
0: 我觉得很难啦，
1: 我们脸说脸部就好。
0: 我已经出道那么久，大家都习惯我这个样子啦。
4: 对，丽仪比较难，
1: 所以不整。
0: 我觉得思远吧，
4: 思远把脸变小吧。
1: 思远哦，哈，脸干嘛要变小？
4: 怎么样？不然要
0: 变大吗？
1: 脸大，对啊，我
4: 还大。
1: 我想要去割个，我想去割个双眼皮
4: 啊。但你的双眼皮其实还，
1: 然后去封个唇，
4: 封唇，
0: 把唇封起来。
1: 就是闭嘴，不要讲话。不是啦，
4: 封满的
1: 封唇，不是封起来啦、哦、拿针自己封
0: 起来。不是，为什么你要有香肠唇？
1: 不是香肠唇不正好看吗？
0: 现在不是很好吗？
1: 是哦，
4: 就粘两根香肠就好了。
1: 可能双眼去割个双眼皮啊，然后眼睛下垂。
0: 你去吃麻辣大辣，你就会那个嘴唇就会肿起来。
4: 或者是我帮你打你的嘴唇，
1: 那个变香肠哎、欸。
4: 没有，但是哦，除了医美之外哈、哦，其实我也有听过我朋友说过，他说他去国外做身体检查的
0: 哦，有，
4: 顺便出国的时候顺便做身体检查、哦，因为当地的医疗系统比较好，而且那个设备也比较好，他要做的某一种检查在当地才有
0: 哦。2026年哦，全球医疗旅游的榜单哦，最近呢就出炉了，而亚洲国家呢在这个榜单呢是大放异彩，前十位就有五个亚洲国家，包括新加坡。
1: 哎，我们先来说第十名哈、哦，哥伦比亚。第九名是阿联酋，第八名就是我们新加坡
4: 啊，新加坡才第八名啊，
0: 我们是新加坡啊，
4: 我预计应该会更高一点啊。
1: 第七名是哥斯达黎加，第六名竟然是
2: 马来西亚、
1: 第五名韩国，第四名墨西哥，第三名第三名为什么是印度？所以印度很便宜是不是？
0: 印度的优势可能跟价钱有关
1: 哦、第二名是泰国
0: 哦，泰国这个可以理解，
4: 榜首
1: 土耳其哇，
0: 土耳其为什么会拿下榜首？根据这一份报道呢，就是现代化的设备，还有非常具有性价比的医疗价格，专业的医疗中心，处于欧洲、亚洲、中东交界处，优越的地理条件。
4: 当然到国外去做一些小手术啊，或者是程序是有它一定的风险存在的，
0: 肯定，
4: 因为你不知道当地的那个政策啊，还是什么东西是怎么样子的，
1: 而且你要复诊的话也是很麻烦的。
4: 哦，对对对，有时候需要复诊哈、哦。
1: 对啊，
4: 其实复诊我觉得还好，就是可能如果一个月，接下来一个月需要复诊的话，你就当做拿一个月的长假，当地在那边旅行加复诊。还不错，
1: 我们就来考虑一下于思远。
0: 可是比较麻烦的是，万一你在国外做的一些什么程序，出了问题，
4: 对，
0: 那如果说你要追究问责的话呢，
4: 语言又不通，
0: 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点，
4: 所以有一定的风险在当中的啦。虽然是便利，再加上价钱是有一点差别的。
0: 我觉得主要大家出国是因为价钱。
1: 好，
0: 你新加坡太贵。
1: OK， 我再想一下，我去除了我割双眼皮，我还要做什么东西？思远，你除了脸变小，还要做什么？
4: 变帅。
1: 变帅，你本来就帅啦。
4: 更帅。
1: 更帅，你这样
0: 无止境了，这样
1: 你这样会迷死很多人、欸。
0: 这样你会为自己招惹很多的麻烦。
4: 哎，你早上是有喝蜂蜜水吗？
1: 没有啊，怎么了？
4: 水这么甜呢？
0: 他只是吃了三个甜甜圈。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4: 还是你有什么事要请我帮你？电脑是不是出问题了？
1: 我是这种人吗？我是这种人，为了要请你帮忙我才会讲这种话。
4: 这很高的一个赞美耶！
1: 一年都快两年了，原来我在你心目中是这样的人，
4: 帅还要更帅。
0: 两位可以出去把你们恩怨，把你们恩怨在我们播音室外给他厘清一下，
1: 然后再开麦。
0: 就我现在暂时接过控盘。
4: okay. 那你要不要报一下路况？算了，我自己报。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AYE 往大市，在 Normanton Park 的出口处 ；PIE 往张仪，在 BKE 之后车子抛锚了。
1: 哎，这等下电脑帮我弄一下
4: 啊，我就知道了。你看，
5: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6: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7: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 来教。
8: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了。
9: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7: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9: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5: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40，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好歌好 FM，
10: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2: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永红，
13: 我是李慧玲。
12: 我们今天在星期二录音的时候，有一个牵动人心的话题也在国会辩论中啊，那就是这个新加坡政府的我们原有的这个方言政策啊，是不是可以再去重新思考、重新检讨，还有这个要不要扩大方言使用的空间？尤其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电影院里面可以不可以更开放的放方言电影？
13: 我觉得语言其实在一个社会里面它的这个政治色彩其实是很重的。其实我们真的是设法是不是可以让它去政治化。你说我们看待韩语，我们看待其他的语言，就是它都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它自然的一个存在。有一些人有兴趣你就去学，你要学印尼语你就去学印尼语，你要去学韩语你就去学韩语，你要去学日语。这个是我们如果从一个工具语言的角度去看它，那可能它比较单纯一点啊。方言当然它不是你说它是一个工具语言，它现在可能那个工具的功能可能没有，你要到什么中国的某个省市，可能它问题是他们其实也是统一了语言嘛，
12: 对
13: 也是这样，但是它确实有一个文化的一个亲近感。如果你了解那个文化，如果它跟我们的感情上和你如果要去追本溯源，它有这样的一种关系。但是我觉得让它比较自然的发展，其实可能也到2026年，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做这样的一些事情，让它把它给释放出来。
12: 自然的发展，所以其实电影院可以放更多一些这个潮语电影，可能限制可以减少一些了，真的放松一些。
13: 今天国会的讨论其实也确实也有人提出来，你这个你放宽它还需要去申请，就是还是一个申请的一个过程。
12: 对，
13: 因为今天的宣布就是你要其实基本上就是你要放多少场都可以，
12: 我就给
13: 对，所以今天宣布说可以再放100场没有问题。那你如果你要申请，这个是片商去发行商去申请的嘛，你要申请200场，他估计他可能也会同意啊。 已经现在已经放了多少场？
14: 272场
13: 啊，
14: 批准了。
13: 有议员会提出来说，是不是你就不要再让他
14: 不用申
13: 申请了？但是我想，他今天其实啊，这个陈杰豪高级政务部长嘛，他负责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们因为程序上现在是这个政策已经它是一个政策，所以它有它的一些步骤，那我们可以正在聆听不同的意见，然后我们要不要改变，我们其实要可以再谈的，就是但是现在我们尽量让灵活的去处理这个事情，因为政策要改变它可能有一个步骤嘛。我觉得今天我听到的国会里面的那个信息，就是他没有说要放宽这个方言政策啊，但是方言电影是肯定是灵活处理，而且他们的说法是一直都灵活处理的，那个881
14: 每年有大概30到40部方言电影在电影节上放映。
13: 那是电影节了，
14: 对，
13: 就是有放映，但是而且每一部电影它里面的方言含量是什么，他们也会去考虑它的电影的内容背景，他们可能也会去考虑。暂时就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但是以后会怎么样，这还他在聆听嘛，还在聆听，大家还可以表达你们的看法，然后再看如何。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回到就是我们放电影放那个阿嬷的情书的时候我说的，真的是我觉得哪天这个政策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它放宽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因为人的记忆是短暂的，当它放宽的时候大家就轻松了很多，过去的事情就忘了，但是我觉得那一代这些当时候的年长者，因为这个影响到他们的整个在社会里面，他突然间孤独了，他跟他的家里人，他的孙子，他的生活，他们所这种牺牲，这种付出，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的。
1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8号农历5月24。今天的星座运势幸运色是什么颜色呢？射手座今天的幸运色是橙色，摩羯座今天的幸运色是绿色，水瓶座的幸运色是卡其色，双鱼座的幸运色是黑色。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爱。

0: 范晓萱的歌曲《潜意识》。早上的9:40了，今天是星期三，有懂吃懂吃可以听。
1: 耶、yeah, ，今天有什么好吃的要介绍给大家？
0: 是，今天思远要带大家到
2: 翡翠金阁。
0: 哦，翡翠金阁，他们是吃潮菜、潮州菜还有粤菜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当然吃潮州菜哈，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2: 想到藕泥。
0: 哎。有哦，
2: 潮式蒸鱼，
0: 还有另外一道也是必吃的潮式卤鸭。
1: 哇，我喜欢。
0: 诶，他们有一个潮式的四宝拼盘齁，就是潮州卤鸭，有卤的这个墨鱼以及鸭舌，还有猪圆蹄。
2: 哇、哦，这个已经仿佛闻到那个卤味的那个香味了齁。
0: 懂吃懂吃，马上带你到翡翠金阁去。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BKE 往乌兰的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 Merchant Road 往 Yutong Sing Street 在 Central Expressway 之后的路段第四条车道车祸发生了。
4: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5: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4: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5: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4: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5: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4: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5: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6: ，ASA 最棒。
0: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懂吃懂吃，我是思远，今天来到了 Paragon 的5楼 Crystal Jade Golden Palace 翡翠金阁，找他们的师傅 Chef Martin 吃潮粤菜、潮州还有粤菜，他们的餐厅当中卖的比较好的，然后是重点推荐的一些菜肴，包括了潮州四喜拼啊，请 Chef Martin 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潮州菜当然少不了我们的卤水鸭嘛，另外一个小拼就是卤水的一个蹄膀，墨鱼再做了一个熟醉的鸭舌头。
0: 我们先来说这个潮式的卤鸭，
7: 卤水的把控跟卤的时间是很关键的，控制它的火候嘛。如果鸭煮过头，它稍微老了，鸭肉就会变成很粗，你入口的感觉就没那么完美了。
0: 这四喜当中哈，哪一样的处理过程是比较困难的，比较多步骤的？
7: 说到步骤比较多工序的，就是拆骨的一个蹄膀吧。刚才你也吃过，因为每一个蹄膀我们都是先卤后，然后把骨给拆完，我们又要整个去卷回一个圆形，厚薄也是很讲究，就
0: 它的工序比较多哈，除了是把它卤制之外，还要那个形状好看，呈现好看。我们今天喝的一碗汤哈，很特别，是新会三宝渣响螺鸡炖花椒汤哈，当中当然是满满的好料了，有炖鸡，有响螺，有花椒。诶，特别的是这个新会三宝渣。
7: 对，新会三宝渣，三宝渣就是有三样东西来去组合的。第一就是我们用了新会的一个老陈皮，还有一个橄榄，还有一个和甘草，来去做了一个炖汤。
0: 这个三宝渣哈，我记得有一次朋友从也是中国回来，他们买了叫我泡在水当中，据说是有润肺的功效。那这个三宝渣哈，放在汤里面，它又怎么去提升汤的那个味道呢？
7: 我们炖汤一般都要6个小时嘛，里面我们就是加入了干榜鸡啊，我们有响螺啊，有干贝啦、啊，有一些排骨在里面啦、啊，所以汤底是一定要够浓，然后炖的时间够长，然后陈皮啊各方面，它就在时间的过程，它就真正的去发挥出来它的这个三宝渣里面的这些功效，
0: 吃得出一点点的尾韵，那个陈皮呀、啊，还有橄榄，还有那个和甘草的那个味道。
7: 就是、和甘草其实就是稻米来的，那根草就是拿来炸着，
0: 所以就是稻米，我们收成那个稻米，但是那个草是拿来用其他的用途。再来，我们吃到了一道潮式萝卜黄豆半煎煮东星斑，半煎煮这个处理的方式就比较少见嘛。
7: 是的，因为工序也比较多， 很多餐厅都不做这菜，就是因为可能时间要耗得比较久啊，一旦煮了这一道菜，后面的其他的菜它都会拖慢了，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坚持要做这个比较地道也比较传统的一个潮州的一个半煎煮的东星斑鱼。主要我们是用了萝卜跟黄豆嘛，潮汕的豆酱，鱼去煎，煎到外面焦香，鱼的鲜肉的汁给锁住，然后我们又用萝卜跟豆酱加汤，然后去慢炖去焖，它出来了整个汤里面它就会渗入煎过的鱼的焦香的那味道。
0: 我相信听众朋友会很喜欢这道菜。第一，我们说那个鱼半煎煮了之后，有时候我们会喜欢煎的鱼它脆脆的那个口感，那蒸的鱼呢又保持鱼肉的那个鲜嫩，这个感觉就是 best of both worlds， 又吃到脆脆的外皮，但是里面的鱼肉还是鲜嫩的。刚刚说到的那个汤汁哦，用白萝卜还有黄豆去熬，刚刚那个汤汁我是喝到一滴都不剩，因为感觉就是奶白色的那个鱼汤特别的鲜，特别的甜。今天来到翡翠金阁吃他们的经典菜肴，还有其他的菜大家也非常惊艳哦，像是他有一道苹果木烟熏脆皮美国鸭，很好吃的潮粤式的菜肴哦，也就是潮州还有粤式的菜肴都可以在Paragon 五楼的这一家翡翠金阁 Crystal Jade Golden Palace 找得到。
5: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消息，现在你有机会瘦得健康漂亮。
1: 瘦身专家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答题就可以免费获得3000元 London Easy Slim 的瘦身护理礼券，
2: 还有限量的神秘礼包，以及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着你来赢取。
1: 问题呢，就是瘦身专家 London Weight 几岁了？
2: A5岁 B25岁，而且是直线、哦、女性的听众朋友
1: 赶快 SMS 你的答案 A 或是 B 还有你的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252，
2: 两个选项。问题是瘦身专家 London Weight 几岁了？ A5岁 B25岁。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黎明的歌曲《对你的爱永远多一点》。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的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T 往 AY1 在 PIE 张仪之后的路段发生了车祸，此外都是一些路面工程，以及 AY1 往 MC1 在 Bonavista 还有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是车多的。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局部多云，之间会有小雨，上午晚些时候呢会转晴，气温在24到32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10: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星期二在国会答复阿育尼及选区议员毕丹心有关误落肺结核感染群的口头询问。毕丹心要求当局说明从这一次的筛查行动当中汲取哪些经验，以及未来如何减少对人流密集地点商户

0: 同时也应该尽量的减少对商业活动还有社区生活的影响。他说，传染病管理局也需要与社区伙伴和基层组织密切合作，确保防疫的工作顺利进行。筛查需要争分夺秒，以尽早的发现病例，防止疾病的传播。根据当局5月19号公布的结果，3525名接受筛查者当中，509人，也就是 14.4%， 血液检测呈阳性，一人确诊患有活跃型的肺结核，但不具传染性。
1: 今年6月，本地两家疗养院温馨之家和 LC 疗养院先后被吊销服务执照，引发议员关注疗养院监管机制，还有居民的赔偿安排。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昨天在国会答复议员提问时说，健卫部会定期对疗养院进行审计、专题审查和检查，也会针对公众的反馈以及投诉展开额外调查，来保障居民安全。针对玉郎东五级八都及选区议员李宏壮提出的赔偿问题，陈杰豪说，由于住户接受护理服务属于居民还有疗养院之间的合同关系，健卫部无法协调住户或是家属向疗养院提出的私人赔偿，不过当局会在必要的时候介入接管疗养院的运营，或协助居民转往其他的疗养院。
0: 教育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利医生星期二在国会上透露，为了满足一些地区更高的回收需求，避免蓝色回收箱溢满，公共垃圾收集业者已经在约700个地点增设了回收箱，并增加1100多个地点回收物清除的频率。在全国再循环计划之下，蓝色回收箱是回收家庭垃圾的主要渠道。本地现在有超过12000个回收箱，每个族区都有一个，由公共垃圾收集业者负责管理，每星期清除回收箱多达3次。我国今年也启动了饮料瓶罐退费制，4月1号至9月30号为过渡期，10月1号起全面实施之后，所有指定的瓶罐都需要附上押金标签。普杰利说，政府将探讨更多的方式来加强全国再循环的计划，包括使用分类回收箱等，来减少污染，提高从家庭垃圾中回收的干净回收物。
1: 法国稀土企业卡雷斯特计划和马来西亚马拉寇矿业签署为期10年的战略合作协议，在霹雳州合资建设一座年处理量大约13000公吨的稀土分离厂。这是第一次有欧洲稀土企业大规模投资马来西亚。根据《星洲日报》报道，卡雷斯特总裁卡伦科特星期一在法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记者会上说，这项合作聚焦高端技术转移，直击全球绿色能源转型的核心。他说，双方已经在吉兰丹州和霹雳州开展稀土分离技术的前期工作，他们也将寻求地方政府的审批，准备在马来西亚多个州的种植园开采稀土。马来西亚拥有大约1610万公吨的稀土储量，涵盖所有17种稀土元素，但由于长期缺乏关键的开采还有分离加工技术，目前正全力通过资源换技术的模式加速吸引跨国巨头进场。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李心洁同一个星空下，之前有苏永康的我为你伤心。同一个星空下，虽然现在没有星星，同一个天空下，我们这里的天气好像这样子的，阴阴的，但是也凉凉的。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其实昨天下午在下班之前，下节目之前呢，就看到了天气预测，说今天在上午较晚时候会下雨。嗯，不错，遵守诺言。我是说老天，今天早上啊，大概在几点啊？我今天应该就是被雨声唤醒了，就七点多八点的时候。这时候可能说不定有些地方还在下小雨，其他地方呢就有点阴暗昏暗的哈。我慢慢的就转晴了，好是好在比较凉爽一点。今天气温最高温是32度，自得其乐。今天星期三小周末。早安早安 LC Chong 还有伟荣，另外秀芬也来了，博平 Sandra 雅平 Judy， 另外还看到了 Jasmine Tan 和顺吉 Johnny 和伟轩。希望你们这个星期到目前为止来到了这个中间点啊，过得还顺利还愉快。今天星期三，在稍后下个小时11点到12点之间，我们请来了一位专科护士给大家说什么呢？说一说啊，居家意外常见哈、啊，小朋友，特别是小朋友，还有年长朋友，跌倒那是蛮普遍的哈、啊，要怎么办？有些什么急救小贴士吗？就请专科护士给大家说说吧。第二个小时自得其乐，11点到12点，津津乐道，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宇月亮惹的祸。看到这段文字，今天早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马上把它截图起来想和大家分享。就这么写到了，生活逼你低头，不是让你服输，而是让你看清脚下的路。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CT1 每天这个时候都会比较繁忙一点，交通往 AY1 方向的 CT1 就在 Balestier Road 和 PIE 张仪之间的 CT1 注意车多。再来是 PIE 往张仪方向过了罗尼路的 PIE 有车子抛锚。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七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2: 名额有马上出发。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过人生或者是生活中的一些低谷啊，尝试换位思考嘛，不是因为我们不够优秀不够好不够努力，而是这些低谷这些起起落落是要让我们学会沉淀，学会更加的坚强。都说了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嘛，如果成功的话恭喜自己，表示你努力了有成果了，如果不成功了或者是失败了，我们常说的哈，常用来形容的这个不顺利失败的话，就把它看作是一种学习吧。因为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受的苦，当我们扛过没无人问津的日子，这句话我特别喜欢，当我扛过无人问津的日子，未来一定会回报那个从未放弃的自己。今天是小周末了，星期三了，过去的两天工作上生活上如果遇到一些挑战一些阻力，就这样子来鼓励自己吧。

0: 关淑怡的《爱你爱得太久》快要十点半了。
1: 三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三，7月8号，农历是5月24。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安，美玲、Po Chai、东妮，谢谢你寇回来了第三天了，还有 Lin 和立方 LMHC， 人还在澳大利亚，好漂亮的海景啊，夕阳照。

0: 两首合唱曲，这是陈奕迅、梁汉文的合唱拔河，之前有张克帆、林佳怡《永远爱你》。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道路工程在进行两个地方，一个是 BK1 往 PIE 方向过了万里路，另外是在 PRE 往大市方向的 PIE 过了 Adam Road， 请避开第一条车道。
2: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3: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2: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3: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和我牵

0: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
1: 今天接到从一则简讯朋友发来的，玉萍，他说啊，今天是他和太太26周年纪念，差一点忘了。好了，就借着今天的至理名言的这段分享哈，就送给你们。26年的结婚婚姻关系啊，真的是很不易。今天要分享的这段话其实是一对一的一个祖孙的对话，但是这个孙子我在想应该是成年人了。这段话就这么写到了，我的祖父母结婚，这是标题。60年了，有一天我问我的祖父，爱同一个女人一辈子的秘诀是什么？那么这孙子以为祖父会说沟通、信任、约会之夜，结果祖父看着祖母说，你爱的不是同一个女人。这个回答让这孙子停住了。我在想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也是啊，这个祖父那么花心呢、啊、然后祖父接着说，他也就是这祖母每隔几年就会改变，如果不改变你爱他的方式，你就会失去他。祖父继续说到了，我22岁时娶的那个女人30岁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为人母改变了他，苦难改变了他，时间改变了他。所以22岁和30岁的他不一样，来到40岁呢，他需要的不是浪漫，而是尊重。50岁的他需要的不是激情，而是伴侣关系。来到60岁，他需要的不是承诺，而是陪伴。祖父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每次祖母改变，我都面临一个选择。什么选择呢？我可以抱怨他不是我爱上的那个女人了，不是22岁的他，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我可以爱上他正在改变的那个女人。这句话很重要，我再重复一遍。祖父说到了，我可以爱上他正在变成的那个女人。接着祖父说了一些对孙子来说永远不会忘记的话。祖父说啊，人们犯的最大错误是认为爱情会保持不变，他们坠入爱河一次，然后就不再关注了。爱上一个人一生意味着保持对他们的好奇心，了解他们，持续关注他们，持续选择他们。因为当你不再发现身边的人时，总会有人发现他。经过很多很多年的这个激励啊，60年不是因为爱情容易，而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停过了解彼此。所以多数人会认为啊，持久的爱情就在于找到合适的那个他，但真正的持久的爱就在于不断选择成为怎样的人。我们都知道人会改变，我会改变，他也会改变，生活都会改变我们，梦想也会变，过去会改变，经历会留下一些痕迹。所以你今天爱的，你昨天爱的，和去年爱的那个人，现在不会和以前完全一样，因为他会变的话，你也就是我们自己本身也会变。最牢固的关系并不是建立在什么对某一个人过去的执着，而是呢建立在对他们正在变成什么样子的这份好奇心。他会变，重要的就是你对他的改变，对他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一直保持着好奇，一直要去发现他，注意他，了解他。通过不断的了解，注意到细腻的变化，选择连结而并不是猜测，选择存在而并不是例行公事。 爱不会因为保持不变而持续，而是因为两个人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改变，适应，并且爱上彼此的每一个新的版本。哎，最后一句话也是很重要，再说一遍，爱不是因为保持不变而持续，而是因为两个人不断的成长，适应，并且爱上彼此的每一个新的版本。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3: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4: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 来教。
5: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了。
6: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7: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6: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2: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40，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1: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觉得歌名本身啊，很配合刚才在这里名言分享的刘德华，谢谢你的爱。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今天是 Sharin 过生日， Sharin Go 生日快乐，健健康康哈，平平安安那是重要的。Sharin现在要到彼岸去吃吃喝喝了，为自己庆祝啊。不说那里堵车堵得蛮厉害的，我快快的看了一下，是啊，如果你要过乌兰关卡的话，乌兰关卡前是有车龙的，新柔长堤上呢来回方向是顺畅的，如果要过乌兰关卡大概要一个小时到超过一个半小时哦，大石关卡就比较快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行。好了，再一次祝小人生日快乐，今天玩得开心点，吃得开心点，快乐颂，庾澄庆的歌送给你，希望你永远快乐健康，笑口常开啊。

0: 梁静茹、欧振宇。希望今天的雨已经过了哈，还会有阵雨吗？
1: 963天气预报。
0: 先说今天是比较凉爽的一天啊，最高温32度，最低24度。在上午较迟时候，大概这个时间吧，应该慢慢的就转为多云的天气了。可能有些地方还会下小雨，不过应该来到了中午下午时候就变成比较阴天吧。但是应该到目前为止的预测是没有雨。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交通方面 ，CT 隧道有，应该是说交通比较繁忙一点。往 AY1 方向的 CT 隧道就在和乐路出口，另外一个地方就有点状况了，发生了交通事故。AY1 往大市方向，过了 Jurong Pier Road 的 AY1 第二条车道，请避开，那里发生交通事故。听众朋友都发来简讯了，像秀珍啊，另外是 Claudine 说啊，关于爱一个人的刚才的分享啊，在这里名言，寓意深远，值得细细琢磨。也有朋友说，爱不是一时的感受，而是永不止息啊！不管是顺境逆境，彼此依然互相包容扶持，那才是重要的。是的，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点。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早安，我是德明。公路交通法修正之后，开车握持手机就属于违法，执法单位无需证明驾驶员当时是否在操作手机。外交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昨天在国会为公路交通杂项修正法案提呈一读。有鉴于驾驶的时候使用手机的违法情况日益严重，相关案件从2024年的大约3000起激增到25年的大约4200起，增幅达 40%。 2021到25年期间，交警平均每年针对这类违法行为开出大约2800张罚单。修法之后，只要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驾驶员握持移动通讯设备即属违法，交警无需证明他是否在操作中，在车辆中使用手机支架、免提设备，又或是在车辆静止时握持手机则不受影响。边开车边操作手机等通讯设备的违例者，初犯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罚款不超过1000元，或两者兼施。工人党阿育尼基选区议员严彦松指出，随着社会语言环境的改变，讲华语运动的推广对象早已经从使用方言的族群转向讲英语的群体，他因此质疑电影分级制是否仍有必要对方言电影设限。数码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回应时说，政府欢迎各方对保留方言文化的讨论，也在检讨电影中使用方言的现行分级框架。新加坡社科大学翻译及传译课程主任许云副教授指出，华语与各种华族方言属于同一语系，虽然发音各异，部分词汇和表达方式也不相同，但是语法结构、核心词汇和语用功能仍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因此学习和使用方言并不会降低华语水平。每种方言都蕴藏着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和生活智慧，都能对加深对华族语言文化的了解。星展集团股价盘中创下新高，大华银行股价也突破40元。星期一闭市时，华侨银行报26.34块，起了3.34%；大华银行报41.69元，起2.9%；星展集团报68.64元，起近2.6%。华侨银行股票研究部主管李彩莲说，银行股占海指权重达55.4%，因此三大银行上涨也直接推高了海指。他认为本地银行股上涨主要是因为市场重新评估利率前景，市场预期利率会在更长时间内维持较高水平，加上3个月新元隔夜利率，也就是 SORA 从4月底约 1.02% 回升到近期的约

0: 大银行股上涨，不只是因为他们在海指占比比较高，也反映了投资者看好银行的利息、财富管理业务增长和股息回报。最后是海外消息，卡塔尔外交部昨天召见了伊朗驻卡塔尔副大使，对卡方一艘运输船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航行时遭袭，向伊方递交了抗议照会。综合报道，卡塔尔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说，照会指出袭击卡塔尔运输船雷卡亚特号严重的危害国际海上航行安全，直接威胁全球能源供应的安全，公然违反国际法。卡塔尔要求伊朗尽快就这次的袭击作出说明。美国中央司令部昨天在 X 平台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的强力打击，这些打击是为了回应伊朗对三艘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的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政办公室同日早前通报，一艘邮轮在阿曼岸外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且起火。新闻报告完了。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周传雄的不要问我分手后怎么过。这个小时津津乐道，我们请来了护士给大家谈居家意外还有急救贴士。

0: SHE 恋人未满，要11点15分了，赶快上线。我们 Abby Live 呢，今天请来了一位专科护士，他是张叶，给大家说说啊，居家安危，居家一些意外是常发生的。像我在上个星期啊，做了三个星期的家务事之后，就在最后几天，哎，不小心呢，就给夹到了这个手指头，然后现在马上流血，流了蛮多血的。当时就我一个人在家了，当然一个老人家就有点担心，哎，会不会失血过多，很多的。如果很多的惊吓，很多的不解，如果当时有张叶护士在就好了，我就至少安心了。今天他来了，就得一一的解答在家里面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那么重要的是要如何急救。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津津乐道。在家里突发意外难以完全避免的，要掌握一些基本的急救知识那就重要了。不管是中暑啊，血压突然升高，又或者是一些轻微烧伤、割伤，又或者是跌伤，都应该采取正确的应对方法，避免处理不当导致伤势更加严重。所以了解基本的一些物理原则显得重要，而且及时观察身体的状况，并在必要的时候呢尽快就医。自己就是到这个附近的诊所也好啊，或者是真的需要照这救护车的话，也是很重要的。这些种种的这个急救能够有效的降低风险，守护好自己还有家人的健康和安危。今天就请来新宝社区医院的专科护士张烨。张烨好。
2: 你好，德明。
1: 我们说在家中最常见的意外事故有哪些？除了刚才我所提到的，或者是你经常在医院碰到的来向你求助的是有什么样的情况？
2: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像你刚提到的那些跌倒、割伤、烫伤，对，现在天气比较炎热，中暑，对，还有血压的突然升高，可能突然跌倒，也有可能是因为中风的发生。对，那么就是像你讲到的，我自己家里，对，我先生年初的时候也有一次，他就是做手工的时候割到手，然后他就不懂怎么办，他就用手帕压住，然后一直等一个多小时以后我回到家里来才发现其实那个割伤是很深的，是需要去医院缝针的。对，所以我觉得你讲的很对，我们要有比较正确的判断能力，什么时候能够在家里处理，什么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就医是非常重要的。
1: 那么哪一些主要的因素会导致这些事故的发生呢？当然我们讲说意外嘛，就是没有在这个计划当中，或者是一些安全措施没有做好的。
2: 对，我们就拿跌倒来先讲的话，就是可能地面比较湿滑，特别是有些老人行动比较不便，那么地面湿滑的话会很容易导致他们滑倒。有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地上电线比较多或者家具比较多，然后走路的那个通道不是很顺畅，所以就会绊到不小心。对，那么还有一些医学方面的原因，就是血压突然的升高。对，然后会导致头晕。
1: 刚才你提到的种种，特别是一些居家的状况啊，是人为的，可以避免，我们可以去把这些风险减低。有没有一些是不可控的因素？
2: 不可控的因素可能突然的腿软，对，这个是我们不能预料到的。
1: 刚才你说的血压升高，
2: 对，
1: 当然血压升高也可能是因为突然的生气情绪的浮动，但是有时会莫名的，我就坐在那里，我就吃个饭之后，血压突然升高，也可能，
2: 对，
1: 这些就很难控制的。
2: 对。所以如果我们有高血压病史的话，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长期的药我们一定要按时按量的吃，不要错过。对，最好是有一个闹钟提醒会比较方便。那么如果真的是血压突然发生的突然升高的话，我们患者可能自己会感觉到有以下一些状况，好像突然头痛，会跟平时不一样的头痛，那么头晕，也有可能会眼花，或者是很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整个人就晕厥过去。对，
1: 刚才我就以我个人的这个居家意外为例，那张烨也提了他的先生在年初的事，听起来都是这个中年男士，但是我们一般上会认为啦，猜测这些不幸的意外发生都似乎发生在小孩子或者是年长人士，是真的吗？还是其实不分任何群体？
2: 其实也不分任何群体，有的时候就是一不小心力道可能方向用的不小心，可能就割到了。那你讲的小孩子和老人，确实他们是高危人群，因为他们的肌肉发育可能跟成年人比较来讲的话，还是要更需要注意的。对，小孩子很容易跌倒，在家里更需要注意一些就是物品的摆放。对，更重要，老人也是。
1: 小孩子还分不同年龄的呢，如果是婴孩的话，一些他们的玩具那什么圆的啦，小的，
2: 对对，要放开，因为如果 他们还不能分辨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
1: 对，
2: 所以有可能会哽住，嗯，
1: 又或者是小孩，特别也包括了婴孩，他们的睡姿，嗯，有时不小心的话可能就会导致造成
2: 口鼻
1: 啊窒息，对吗？
2: 对
1: 啊，这些都是细节，但是有时就因为一时的大意或者是疏忽，以致这严重的事故发生了。
2: 对，是的。
1: 嗯，好，我们休息一下，在第二段回来呢，11:40左右就要请庄宇给大家提供一些贴士了哈，急救贴士要怎么办？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那我们在脸书直播继续聊啊，太多了。刚才张业烈提到的是血压升高嘛，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家居的意外，到底有哪些要怎么办呢？赶快上963的脸书，我们继续聊。你们有疑问的话呢，也可以发问啊，WhatsApp 给我。

0: 陈淑桦的歌曲《滚滚红尘》。滚滚红尘，之前是齐秦的《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快要11:30了。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三，小周末，那是7月8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自得其乐。这个时候第二个小时津津乐道，没有一个人了。今天直播室这个时候有护士，她是张叶护士，专科护士，来自新宝社区医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聊的就是居家意外还有如何急救一些小贴士。目前脸书直播正在进行中，我们在谈不少的一些状况了，像刚才谈到的是高血压，现在要谈中暑了哈。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上我们的脸书直播看看一下，也可以提问。傅女士还有 Emily 早安， Patrick Low， Sharon Low， 还有秀珍，另外是手机尾号3598的，欢迎你来打卡，少见啦。还有陈先生和之前的 Johnny和 Jackson 仁义 David 也来了 Sunny Tan， 看到你的名字就看到了外头的太阳了，太好了。来，脸书直播正在进行，赶快上线。年少知道的歌曲《双人相梦》，之后有苏慧伦的 OK OK， 然后我们就回到空中了，来聊家居意外、居家意外还有急救法。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在脸书直播和张叶护士聊了很多，因为很多问题在家里发生了意外，各式各样。我觉得不输给任何的那些重大意外啊。好，我们等一下很快的就回到空中和大家聊了。先来看看，在 BKE 这里有车子抛锚，那是往 PIE 方向过了万里路，还有就是 AYE 往大市方向过了 Capo Road 的 AYE， 请注意了，那里有一起，应该是说有道路工程正在进行中。津津乐道，津津乐道，今天在直播室有新宝社区医院专科护士张叶，张叶好。
2: 你好，德明。
1: 刚才聊了好几样的一些意外哈，居家意外。另外一个我要谈的就是要提的，就是跌倒，特别是年长朋友跌倒。
2: 对，
1: 我家老人家那天就跌倒了，哎呀，吓死人了，从床上跌了下来。
2: 对。
1: 所以当时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先让他躺着，因为很多时候不管是自己或者是家里的老人家跌倒，我们都会马上把他扶起。当时我家老人家是躺着的，我们很自然的去把他让他坐起来，但是又担心他伤了骨头。幸好他当时是清醒的，所以我做的就是先让他躺着，拿枕头顶着他的头，因为他整个头抬起来嘛，很紧绷，先问他可以动吗？
2: 你说的很对。
1: 他可以动了之后，先让他缓一缓，他让他心情缓下来，我们也缓下来了之后，才慢慢的把他扶坐起来。来过了一阵子之后呢，再尝试把他不能站了，所以我只好，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抱了起来，是这个过程漏掉了些什么，还是说还要再注意些什么？
2: 我觉得你第一点做得很对，因为你没有马上的去搬他，要保证他没有伤到头，没有伤到颈部，没有骨头，没有受伤。对，而且你给他一个枕头，让他的头有一个支撑物，这个也很对。接下来我们就看，跌伤的这个人他是不是清醒。对，如果他清醒的话，我们就问他，哎，你看看一下你的四肢还能不能动，不能慢慢的起来一点。如果他们没有大碍的话，我们就慢慢的扶他起来，对，躺到床上。对，这个过程都是很对的。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观察一些
1: 后续了。
2: 对，后续我们如果看的话，首先要观察24个小时之内这个人有没有说头部展现出好像不清楚的一些原因，好像突然他讲话好像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了，
1: 含糊了，或者是语无伦次啊。
2: 对，如果他意识模糊了，这些就会我们就会怀疑是有脑受伤。
1: 严重的话肯定是呕吐晕眩。
2: 对，严重的话就会呕吐，或者整个人就躺下不可以起来。那么如果是有骨折的话，当然就是他基本上假如手骨折，他的手基本上就不敢抬起来，这个时候就要送医。如果摔到颈项的话更严重，有可能就是他一边都不可以动了，下身都不可以动了。
1: 如果就是跌倒了的老人家，很多时候都发生在厕所，因为撞到嘛，他们晕了过去了。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因为他完全不可以有任何的回应嘛，无法跟我们回应。
2: 这个时候
1: 我们要去移动他吗？
2: 不要移动他，这个时候你要马上叫救伤车，给专业的人士来观察，因为他们有可能有颈部支架，先给他带上了，然后再来移动他。所以马上叫救护车。
1: 张毅刚才提到了后续的观察是24小时，像我家的老人家实在我也无意的，不是我发现的，是我家人发现的，就是大概一天两天过后，他的尾指突然淤青了。虽然没走，但是淤青，黑的蛮厉害的，就问他痛不痛，又不痛，所以可不一定就是48小时，可能更长时间后，因为包括了像我们有时跌倒了之后或者受伤了，不会是马上有反应的。
2: 对，这个是一个毛细血管的破裂，对，慢慢的它的血释放出来，然后你就能看到这个颜色，就是一个淤青的状态。
1: 想问一下张叶了，在你处理过这么多的在医院碰过的这些家里发生意外之后，来到你的这个医院急诊的时候，通常他们做错了些什么？一般上我们有些什么错误的迷思？刚才在脸书提到了烧伤的话去查什么牙膏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除了这之外呢，还有哪些你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做的？
2: 可能做错的目前还没有说特别明显的，但是有些就是说迟送来医院，对，他们觉得哎呀他们在家自己可以处理，对，还有一些就是比较 比较心痛的情况就是有些独居老人，那么他们跌倒之后没有被及时的发现，对，可能社区服务人员很过一两天才发现才来送医，这个是让人感觉比较心痛的。
1: 其实我们有听众朋友啊，就提到的这一点，希望说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谈这类课题。就是现在新闻不时也报道了，就是独居老人，就在家里受伤跌倒了或者是什么，然后因为没有处理及时处理，就结果很不幸的可能就在家里死了。
2: 是有这样的报道会发生的，
1: 很遗憾，对吗？
2: 对，
1: 但是有时哈，可能有一些朋友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经历，家里的老人很固执，没事了，没事了，我可以的，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以致也延误了处理，延误救治。
2: 可能建议独居老人还是把手机带在身边，如果真的跌倒的话，至少他还有手机可以求救。
1: 还有其他要特别提醒的吗？
2: 特别提醒的就是，可能有些独居老人喜欢有很多家具在家里，可能希望他们就是不要摆太多东西在走道上面，保证一个走道的通畅，这个是最基本的。另外冲完凉之后给他的地板进行一个除湿，把积水排掉，对，厨房可能洗东西的时候如果地板湿滑的时候要特别慢慢走。
1: 哎呀，不要说老人家了，我前阵子也是嘛，就从厕所出来，就外面其实家人已经抹了地了，我没有留意到，我就踩了出来，而且比较快的踩了出来，差一点就滑倒了。
2: 对，
1: 也可能发生
2: 地面湿滑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1: 还有就是家里的照明，
2: 对，
1: 要足够，
2: 对，灯光是一方面。对，这里要提到夜间的时候啊，老人如果要起床的时候，一个是最好要有一盏夜灯，对，手机或者是警铃要在旁边。另外一点呢，就是坐起来，先坐起来休息一下，然后才站起来走动，以防有头晕。对，然后尽量就是水在白天多喝，晚上就少喝水，因为会影响对很多上厕所
1: 的
2: 次数。
1: 真的，现在提到起床了之后要坐一坐，我现在也是这样子的，有时突然间跳了起来，
2: 对，
1: 会晕的嘞。
2: 会
1: 就在半秒时的时间，所以真的要坐一坐，让那个血液循环了大概几秒钟了之后再站起来，才开始离开房间，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对吗？
2: 对的。
1: 其实今天我们是在7月份了嘛，7月8号，每年的8月1号，我们这里呢就会这个有这个护士
2: 节
1: 的庆祝，对不对？
2: 对
1: 对。刚才就问张烨了，哇，当了17年的护士，
2: 是的，
1: 有些什么样的感触吗？
2: 我觉得感触，做护士我觉得是让我感觉很自豪很荣耀，并且让我觉得我有体现我的人生价值的一件事情。对，因为做护士我们不光要有学习专业知识来照顾病人的身体情况，我们还要要有责任心，有耐心，有爱心，还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因为我们要时刻发现病人的一些轻微的变化我们要来做出一些判断，什么时候要去叫医生来进行一个介入和治疗。对，而且病人家属很担忧，我们的几句安慰还有解释可能就会让他们很大的放心，放下心来。对，还有一些病人因为每个人都不喜欢自己在医院的，所以我们对他的一些开导也会能够对他们进行一个积极正面的影响，让他们积极的参与到康复中来。
1: 刚才张烨提到了当护士或者是看护者，对吧？
2: 对，
1: 要有很多的心，爱心，耐心，细心，但是呢同时你们还有很多的一个公务事要解决的，所以有时还真的分不出身，那个心还真的很难分开来，特别是看护者的这个责任精神压力是很大 的。最近我真的是深深的体会了，所以我真的是很敬佩护士。
2: 谢谢
1: 你们辛苦了。
2: 谢谢你。
1: 所以下回不管在哪里看到护士姐姐阿姨我们一定要对他们态度很好，因为没有他们的话医生也会很忙啊。
2: 谢谢你的理解。
1: 好，今天的津津乐道再一次感谢来自这新宝社区医院的专科护士张烨，和我们聊了有关居家这意外还有一些急救小贴士啊，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谈的，但是太多了，时间有限，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希望下一次有机会我们谈谈其他的。
2: 好的，
1: 谢谢张烨。
2: 谢谢你，
1: 先预祝你护士节快乐。
2: 谢谢，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有一个牵动人心的话题也在国会辩论中啊，那就是这个新加坡政府的我们原有的这个方言政策啊，是不是可以再去重新思考、重新检讨，还有这个要不要扩大方言使用的空间？
2: 哪天这个政策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它放宽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因为人的记忆是短暂的，当它放宽的时候，大家就轻松了很多，过去的事情就忘了。但是我觉得那一代这些当时候的年长者，因为这个影响到他们的整个在社会里面，他突然间孤独了，他跟他的家里人、他的孙子、他的生活，他们所这种牺牲、这种付出，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的。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李连李宗盛，我明白。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2: 自得其乐，很快的要到中午十二点了。Hello, Jessica。另外还有 Catherine 和 Rachel Michelle， 还看到你的简讯了，4473。亨坤，欢迎来。还有 Jeff 和看到 Clara 刚才的简讯。另外是 Kin Pin， 你的以提问的稍后等一下再回复你啊。还有 Sophia 也是 ，Vanessa、Kelly、伟全，还有 Lifa、Danny、Leon 和小慧，这些都是一早发来简讯的朋友。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朋友哦，特别是要瘦身的朋友，你有机会瘦得很漂亮哦。瘦身专家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现在抢先答题就可以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神秘礼包，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来赢取的。来，问题来了，瘦身专家 London Weight 几岁了？ A 5岁， B 25岁啊，我们只限女性朋友参与啊，就女性朋友可以发 SMS 过来，快快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你的姓名到72252。重复了 ，SMS 你的答案，也就是 A 或者是 B， 瘦身专家 London Weight 几岁了 ？A 是5岁 ，B 是25岁，把你的答案还有姓名发送到72252。好了，赶快。那接下来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个交通近况了。交通方面看到的就是 CT 隧道这里有车子抛锚了，往 AY1 方向过了五级之马路，就在第三条车道，请避开。 PR1 往张仪方向 Clementi Avenue 6 的入口 PR1 这里也有车子抛锚。天气方面，我们这里是有点阴阴暗暗的哈，阴天了。还会不会下雨呢？不会，气象局说接下来是这一整天呢都是多云的天气了。但是明天就要注意了，明天是不是在上午时候也会下雨呢？是，预料明天上午较晚时候，也就是今天这个时间了哈，会下雨打雷。今天的气温24到32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12点。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五级班让轻轨石家站发生致命坠轨事故之后，交通部已经要求当局和公共交通业者重新检视现有的可行安全措施，那就包括了研究手动月台平门以及自动升降绳索式的屏障等这些替代设施。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肖振祥昨天通过书面答复议员询问时，说明政府如何提升轻轨站月台的安全。他指出，当局已经采取其他措施来降低乘客跌落轨道的风险，那就包括在不影响列车车门开关的位置安装固定护栏。肖振祥说，固定护栏虽然无法完全取代月台的平门，但比起完全没有防护，仍然能有更有效的保障乘客的安全，尤其是在尖峰时段。他说，我国公共交通系统整体来说非常安全，每天地铁和巴士载送超过700万人次。过去3年，地铁和轻轨列车系统共发生2起致命事故。我国将在未来5年投入8亿元，深化海陆空交通领域的能力，侧重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技术和机器人的研究与创新，巩固新加坡作为全球交通枢纽的地位。交通行业是我国最大的经济领域之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 10%， 聘请了约 7% 的劳动队伍。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肖振祥昨天在国会上说，我国的政策不只是依赖地理连接，而是建立行业依赖的生态系统，科技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肖振祥强调，交通还是需以人为本，科技只是来辅助员工减轻工作负荷，提高生产力以及提升技能。例如，人工智能可协助空中交通管制员整合信息，让他们专注决策任务，又或是让依靠劳力的重复性工作自动化，让员工在更安全和舒服的环境工作，并且更好地善用技能。在五级芝麻马城发展总蓝图之下推出的当地第一个私宅项目达恩

0: 是每平方英尺2799元起跳。达恩豪庭的展示厅位于艾文士路28号。新诗地产、中建地产和积水住宅住市会社去年六月以容积率每平方英尺1410元标得这幅地段，联合在地段上发展的拥有380个单位的达恩豪庭，预计2030年底完工。位于核心中央区 CC2 第11区的达恩豪庭是99年地契项目，建有3栋10层楼的住宅，提供2卧房到3卧房单位，另外2栋19层住宅楼则提供高级3卧房和4卧房单位。达恩豪庭的2卧房单位占46%，3和4卧房单位占54%。最后是海外消息，路透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今天警告说，德黑兰绝不会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他说，商船和邮轮通过这条海峡的唯一安全通道是由伊朗划定的。美国中央司令部昨天在 X 平台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强力打击，这些打击是为了回应伊朗对3艘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的袭击。同一天，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消息公布之后，油价上涨超过5%。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是伊朗武装力量最高级别的联合作战指挥和协调部门，由伊朗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直接领导。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许茹芸美梦成真。我看这两天也有不少人美梦成真哈、啊，至少梅西回来，梅西还在哈、啊。佩芬、
1: 德明，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幸好啊，
2: 紧张紧张是吗？大家有没有这个？如果你是梅西的这个粉丝的话，昨天应该心脏哇要
0: 不，说不定都
2: 很紧张，
0: 关了电视了，就啊算了，不看了不看了啊，你就错过了他进球了。
2: 对，很多的网友就这么说哈，他讲啊老公去睡了去睡了，结果偶像就进球了。
0: 幸好
2: 说到的是呢，昨天的这个球赛，阿根廷对埃及呀、啊，有些人就这样说哈，如果这场比赛你没有看到的话，本届就白看了。
0: 真的吗？
2: 哇，因为呢，他真的是峰回路转哎，非常的紧张，
0: 就是最后接近对2-2了嘛。
2: 最后是2-0，然后直接就3-2。
0: 哦，他们一连进三个球啊。2-0，二是领先的是谁？本来
2: 领先的是埃及，
0: 埃及，结果阿根廷就连中三元。
2: 就他们在那个hydration break 的时候，可能在战略上有一些
0: 调整，或者就是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教练很重要了。
2: 教练跟所有团队的一种合作的精神吧。
0: 你怎么跟他们说？怎么跟他们加油打气？
2: 对，而且要提到的就是那个埃及队的守门。
0: 厉害对吗？
2: 挺强的哦。
0: 埃及队好像这次的表现非常的出色。
2: 我不是专业的球迷啦，但是
0: 我也没看呐、啊，但是就是看新闻这边点点滴滴这样子看看听听的。
2: 我是看了一些
0: 精彩画面。
2: 对对对，精彩的画面。我身为这个不是专业的球迷，也觉得那个守门员很挺强的、但是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呢就有看到这样子的一则内容哦，有读者呢就问阿根廷啊在这个比赛当中逆转哈胜利的时候、有转播的镜头啊就带到呢所谓的高层啊、他们高兴的一种模样，
0: 主办方的高层是吗？还是阿根廷的高层？
2: 是主办方的高层、所以呢以下呢就是有这个综合的这个报道了哈，综合外电的这个报道，因为呢，根据呢 Ticket Data 的这个数据哈，阿根廷的八强战呢门票最低入场价，本来呢是比当天的比赛当天最高来的$1933，不过呢，当阿根廷0-2落后之后呢，度呢这个票价呢是跌到$953。
0: 哇、
2: 所以这明星这个球王或者是很厉害的一些
0: 明星球员
2: 他们的这个效益其实也是挺强的。
0: 是，就是如果真的阿根廷啊在昨天的那场球赛出局了哈，就没得看了嘞，就可能说大家都不看了接下来，或者是少看了。
2: 所以今天想要问大家，如果真的这些所谓的明星球员、他们就是落选嘛，因为比赛你知道不是胜就是输嘛。
0: 对对
2: 对啊，如果这些所谓的明星球员真的没有进局的话、会影响你们追赛的这个热度嘛。
0: 对，特别是一些忠诚球迷啊。这个虽然我们讲的是世界杯嘛，如果是其他的区域的像欧洲的啦，英国那些哈、那些俱乐部打的，如果是少了一个俱乐部，他们俱乐部出局的话可能就没得看了。或者他们就不看了。
2: 对。
0: 这只是代表温和的反应啊。
2: 所以这
0: 比较激烈的还会打架的。闹事。
2: 这一次呢进到这个八强呢、我相信呢在某种程度上也会让 FIFA 呢、在商业层面呢保住呢庞大的一种收入。
0: 幸好，难怪你说嘛，他的高层面露笑容，幸好球赛还可以继续踢。
2: 我觉得有几种可能啊，或许就是真的出自内心的高兴。
0: 再不然他可能就是梅西的粉丝哦，
2: 也有可能，
0: 对不对？
2: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可以发送你们的 WhatsApp 过来。
0: 少了明星球员的加持啊，会不会让你少看或者是不看，继续追看接下来的这个世界杯了呢？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永红，
2: 我是李慧玲。
1: 我们今天在星期二录音的时候，有一个牵动人心的话题也在国会辩论中啊，那就是这个新加坡政府的我们原有的这个方言政策啊，是不是可以再去重新思考、重新检讨，还有这个要不要扩大方言使用的空间？尤其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电影院里面可以不可以更开放的放方言电影？
2: 我觉得语言其实在一个社会里面，它的这个政治色彩其实是很重的。其实我们真的是设法是不是可以让它去政治化。你说我们看待韩语，我们看待其他的语言，就是它都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它自然的一个存在。有一些人有兴趣你就去学，你要学印尼语你就去学印尼语，你要去学韩语你就去学韩语，你要去学日语。这个是我们如果从一个工具语言的角度去看它，那可能它比较单纯一点啊。方言当然它不是，你说它是一个工具语言，它现在可能那个工具的功能可能没有，你要到什么中国的某个省市，可能它问题是他们其实也是统一了语言嘛，
1: 对，
2: 也是这样，但是它确实有一个文化的一个亲近感。如果你了解那个文化，如果它跟我们的感情上，和你如果要去追本溯源，它有这样的一种关系。但是我觉得让它比较自然的发展，其实可能也到2026年，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做这样的一些事情，让它把它给释放出来嘛。
1: 自然的发展，所以其实电影院可以放更多一些这个潮语电影，可能限制可以减少一些了，真的放松一些。
2: 今天国会的讨论其实也确实也有人提出来，你这个你放宽它还需要去申请，就是还是一个申请的一个过程。
1: 对，
2: 因为今天的宣布就是你要其实基本上就是你要放多少场都可以，
1: 申请我就给
2: 对,、
1: 啊、
2: 对,
1: 对，
2: 所以今天宣布说可以再放100场没有问题。那你如果你要申请，这个是片商去发行商去申请的嘛，你要申请200场，他估计他可能也会同意啊。现在已经放了多少场？
1: 272场
2: 啊，
1: 批准了。
2: 有议员会提出来说，是不是你就不要再让他
1: 不用申请了？
2: 但是我想，他今天其实这个陈杰豪高级政务部长嘛，他负责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们因为程序上现在是这个政策已经它是一个政策嘛，所以它有它的一些步骤，那我们可以正在聆听不同的意见，然后我们要不要改变，我们其实要可以再谈的，就是但是现在我们尽量让灵活的去处理这个事情，因为政策要改变它可能有一个步骤嘛。我觉得今天我听到的国会里面的那个信息，就是他没有说要放宽这个方言政策啊，但是方言电影是肯定是灵活处理，而且他们的说法是一直都灵活处理的。那个881
1: 每年有大概30到40部方言电影在电影节上放映。
2: 那是电影节了，
1: 对，
2: 就是有放映，但是而且每一部电影它里面的方言含量是什么，他们也会去考虑它的电影的内容背景，他们可能也会去考虑。暂时就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但是以后会怎么样，这还他在聆听嘛，还在聆听，大家还可以表达你们的看法，然后再看如何。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回到就是我们放电影放那个阿嬷的情书的时候我说的，真的是我觉得哪天这个政策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它放宽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因为人的记忆是短暂的，当它放宽的时候大家就轻松了很多，过去的事情就忘了，但是我觉得那一代的那一代这些当时候的年长者 因为这个影响到他们的整个在社会里面，他突然间孤独了，他跟他的家里人，他的孙子，他的生活，他们所这种牺牲，这种付出，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的。
0: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3: 请注意两个地方有车子抛锚，一个是在 SL1 往 CT1 方向，就在雾兰二道之前的 SL1， 再来是 AY1 往 MC1 方向，过了 Pioneer 第三条车道 AY1 这里也有车子抛锚，小心。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之前告诉大家了，11月7号和我德明一起到斯里兰卡去。斯里兰卡今天呢，给大家说有两个古迹，我们会去的。这个叫做狮子岩，到那里去看日出，我们一早就会去了。狮子岩嘛，就是一块大岩石，我们要登上岩石上，古迹就在岩石上。但是呢，到古迹之前，我们要走一些路，要爬一些梯级。这古城叫做西吉里亚古城遗址啊，就在这陡峭的斜坡的上方，高多高呢？大概180米的花岗岩山顶峰。这顶啊，这个就叫做狮子岩，这里啊，我们就可以从四面八方俯瞰整个丛林。为什么叫狮子岩呢？有这样的说法了，这块石头啊，如果我们有机会来个空拍往下看的话呢，这个整块岩石狮子岩，它就好像那个狮子的这脚印一样。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日出，然后在途中漫步在这个水上花园，沿途欣赏这些古年壁画，也就是走着这个阶梯上着狮子岩的时候，可以一边锻炼腿力早晨运嘛，再来就是欣赏这壁画，还有这光洁如镜的镜墙，镜子的墙，最后呢，我们就登上这个巨型狮爪的古迹。刚才说到了，这古城叫做西吉里亚古城啊。除了这狮子岩的古迹之外，古城之外，另外一个算是文化遗产嘛，也我们也会去的，那就是看渔夫啊。这个渔夫很不一样哦，他们是在海边钓鱼的。我们到了这个海边的时候啊，就会发现，诶，在这个海滩这里附近呢，有好多一只一只的这个竿，木竿，这叫高跷渔夫。他们就会在那里摆 pole 钓鱼，然后我们都会到那里去和他们拍照。这高跷钓鱼啊，是站立又或者是坐在海中的这种垂直的木杆，他们在那里钓鱼，这样的这个木杆呢、很像个高跷，所以我们叫做高跷渔夫。这是斯里兰卡的一种很独特的捕鱼或者是钓鱼的方法，也是一种传统。在清晨也好，在黄昏也好，渔夫就会涉水，然后爬上这个鱼竿，然后就端坐在那这个鱼竿上，这个木竿上，在那里垂钓。他们手里面呢是没有鱼饵的，这个鱼竿钓鱼的，远远望去啊，就好像什么呢，在踩高跷，很漂亮的一个景色。所以到时我们也会走近他们，当然了，我们不会爬上那个木竿去钓鱼了，我们看他们怎么钓鱼，最主要就去那里拍照。所以这次的行程9天，德明和你一起到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你可以上 chambers.com 又或者是拨电了解，电话号码是62129679 62129679。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也在等着你，只限3天，7月17到7月19号这3天，从上午11点到晚上8点钟，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等着你。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王菲的歌曲挣脱。
1: 提醒你，今天是
2: 7月8号星期三，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2: 国贤、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5: 刚才一开麦，佩芬就跟我说：“啊，今天才星期三
2: 了、啊，今天才星期三
5: 了、啊，怎么了？星期三了嘞！”
3: 他迫不及及待的星期一，
5: 你是觉得时间过得太慢是吗？
2: 嗯，有一点，
3: 真是
2: 这个星期可能有点太闲了。
3: 我觉得我我觉得我回来了才三天呢，
2: 才三天，
3: 感觉好像很久了。
5: 你们家有空啊？最近
3: 还是忙啊。
2: 我这个星期就是晚上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除了开一些会、啊。
3: 你先休息一下吧。
5: 对啊，因为你之前是忙到不得了。
3: 对，然后你接下来又很忙很忙了。
2: 看我脸青青的，有没有？
3: 对，不会啊，今天不会脸青青啊，你还有时间化妆。
5: 其实说到这个时间哦，大家肯定有听过这句话了，说时间是最好的这个良药。不过大家最近有没有看这则新闻哦？就是关于呢，就是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婚外情事件，
2: 难道你说的就是今年一月这个房地产高官婚外情的这个风波，对不对？
5: 是的，这男女主角沉浸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最近呢，这个女主角高调的复出，
3: 重出江湖啊，
5: 真的。
2: 对，
3: 看来我们媒体就是这样子的。人家就希望说时间可以冲淡一切，然后我们又把它挖出来再来聊，要重提往事这样子。
2: 因为这个时间对一些人来说或许觉得这样快啊，他又出来了。
5: 因为之前大家不是骂到怎么弄吗，等一下又回来，所以我相信他们应该是有大概去试探一下啦。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把这件事情有点 OK， 你说完全忘记是不太可能啦、就已经没有太多感觉了，然后才敢就是高调的付出。
3: 所以今天我们再来撒盐啊，挖开窗疤再来撒盐。
5: 等一下，我们要澄清的，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地、我们今天纯粹只是以这则新闻哦
3: 作为引子、
5: 就是、对，来就是延伸聊说这个时间是不是疗伤的良药，还有就是呢，你会给犯错的人第二次机会呢？其实在我们民调呢就有这个问题。
2: 所以我们呢提供大家四个选项了、
5: 好，
2: 你会给犯错的人第二个机会吗？第一是应该的，因为呢知错能改就好。第二呢，要看呢对方有没有真正的改变。第三，有些错误呢其实是不能够原谅的。第四，不重要啦，现在大家都忘得很快。四个选项目前来讲都有人投下他们的心中的这个答案呢。
5: 对，在脸书我们看到 Joanne Cole 他就说能承担责任是对的，然后 BT Ang 说本性难移啊，但知错能改。
2: 这个是两个不同的
5: 对了，两个极端呢。
2: 对对对，一个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是知错能改寿比南山，
3: 善莫大焉。
5: 寿比南山，
3: 有人过生日了，但是
5: 回到了这个刚才我们讲那个之前那个婚外情，当然严格来讲他们没有所谓的。
3: 没有吗？
5: 应该没有犯法吗？算犯法哈，因为这个我不
3: 确定。律师，
5: 这个不确定，因为他有婚姻吗？
3: 对，婚外情犯法呀？
5: 不是法吗？
3: 但是我可以，就是那个受害方哈，我可以以这个作为提出离婚的最强有力的理由。
5: 可是算是犯法吗 ？OK， 这个我们不确定啊，这个我们不确定。对，当然可能啦，我觉得相对来说，
3: 警察不会抓你吧？你不用坐牢，不用罚款吧？
2: 如果单单婚外情的话，应该就不会抓了。
5: 对，所以应该不是了。Anyway， 重点就是，我是觉得可能因为这个毕竟是感情嘛，感情是很个人的嘛，对吧？
3: Okay.
5: 所以你外人也不好说啦，对不对？所以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所以大家就觉得哪怕他们已经沉浸才不懂几个月而已，然后他们又开始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3: 那之后如果他们回到原来的老本行，你会不会因为 OK， 我们不讲这次的，就是因为他曾经有不良记录，有黑点，那你就不再，你会质疑他的专业水平和专业的能力，
2: 或者是他的人品跟他的一个给人家的一种信任度。
3: 是，当然有一些职业跟你的人品、你的价值观是息息相关的，这大家就会因为你的人品被质疑了，有污点了，以致会影响到大家要不要聘用你的专业服务。
5: 这让我想，
2: 你看如果今天他是老师跟他是一个房地产业务员，
5: 对，
2: 他
5: 那个标准不太一样。
2: 我觉得我大家会给他的那个标
5: 准。这让我想起了最近我也在网上就是看到这个新闻啊，就是之前好像有一群人就是在圣淘沙吸毒，对不对？然后现在还没有定罪了齁，不过其中一个是医生嘞。
2: 哦，有看到这个新闻。
5: 对，其中是一个医生嘞，对，还没有定案哦，还在审讯当中。
2: 嗯。
5: 然后我在想，如果假设今天他真的是被定罪的话，当然我相信咱们的那个医疗的那个什么哈，他不是个理事吗？可能会因为这样就把他给吊销，我不知道啦。不过 anyway， 像这样的情况，可能你就开始质疑他的专业，因为就是说，你明知道吸毒是不对的，干嘛还做这件事情？
4: 但是他人家可另外方人可能会说，医生是医生啊，医生有专业知识，知道吸毒对身体有害啊，
5: 然后不给我乱下药哎。
2: 感觉如果他是医生然后他犯错的
4: 话，那是他的专业能力被质疑。
2: 这个我不太能够接受。
4: Okay，
2: 但是如果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行销员然后他犯错的话，反正我的接受度可能会比较高。
5: 我是这样觉得。
4: 但是你这样讲的话，比如说他服食一些违禁品，但会影响他的那个
5: 判断能力
4: 啊，
5: 对啊，那就另当别论。
4: 然后或者是甚至他的道德受影响的话哈，那他以后我跟他买房子，他会不会为了赚我的钱而随便跟我开价，或者是卖一件不好的话？
5: 所以你会把他就是跟这个他的这个三观
4: 人品对三观对
5: OK，
4: 有些人会的会有这方面的影响的，好，我们就听
2: 听大家怎么说的
4: 啊，赶快下，
5: 不好说，
4: 我们还没有上脸书啊，我们一下了这个空中的话就上脸书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贤、佩芬、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0: 想问问两位啊，一旦一个人犯错，特别是名人啊，公众人物，是不是就应该一辈子不能翻身？
4: 我觉得那又有点太过绝了啦。我个人是不会啦，因为我觉得任何人都应该给他第二次机会。
0: 在网络上啊，大家各有说法，似乎是一半一半的。有一些人觉得说，正如你像国贤这样子的看法，但是还有另外一批人就说，你凭什么来说？就好像这个成龙不是到了一些小学去嘛，去给大家一些激励的讲分享，也提到什么礼仪廉耻，那有人就质问他了，成龙凭什么说礼仪廉耻？
2: 对对对，我有看到底下的这个留言呢。可是你知道网络世界哈，就是有
0: 各式各样的人，
2: 正派正派，就是有不同的声音啦。有一些他们就仗着可能没有自己的照片的那个压力之下。他就会有一些酸言酸语这样子。
0: 是成龙说的那句话，就是他犯下对
2: 他犯下全天下男人都会犯下的错误，
4: 把我们都拖下水，
0: 这是一个金句。但是就是这么多年来，大家就是一直记着这件事情。
2: 对，而且他这几年都在公益方面啊，慈善方面啊，对啊，他也做了很多，但是就是为什么大家还是要？
0: 是不是因为他是名人？
4: 我跟你讲，
0: 公众人物
4: 这样来说好了啦，你懂，有些人嘴巴就是这样。他不说他嘴巴就很痒，
2: 特别要当这个键盘手，他就会觉得
4: 他说他就爽，
2: 他就是要可能这叫做泼一桶冷水吗？
0: 但是不可否认，有些人不说，但是哈，心里还是会这么想。
4: OK， 我是觉得啦，如果你说以成龙那个事件来说，已经很久了，然后后来我觉得他也没有，至少啊哈，对于我们不知道了，他没有重返，对不对？那他也做好了吗？其他的这个怎么样？他有做好的本分呐、那我觉得发生了就发生了，就不要太
0: 过。老实说了，后来我就在听到的那些人的讨论了之后，我就心里想：我们哪一个人谁能无过？
4: 对啊，
0: 我们每天都在犯错，大大小小的错误，对吗？有些是大错误，但是因为我们是小人物，Who cares？ 谁知道？
2: 所以，
0: 但是他们是大人物。
2: 有些朋友就是说，他们是大人物，所以应该要有更，因为他们
0: 对工作更高的道德标
4: 准，对
2: 工作是有公众呢是有这个影响力的，
0: 是是是，
2: 所以他们应该要有更大的一份责任心、
0: 因为作为公众人物，他们享有了很多的特别待遇，
4: 没有，
0: 所以他们有更大的职责和任务。
4: 对，你这样说没错。因为很多人哈，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他们有时候跟父母在讨论一些事情，他们就会开始啊，这个人也这样，那个人也这样。
2: 哦，你看他也是这样。
4: 对，所以特别是如果说他是你偶像，偶像这个东西都是对的，他这方面是会有一点影响的啦。OK，
2: 而且他的人设，你知道他在当听到成龙这个名字，他的电影啊什么的都是英雄啊，hero 的那种，对，所以可能有一点跟他，如果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虽然是这么多年之前啊，所以大家可能就是一时反应。会比较激烈一点。
4: Okay， 如果我们今天不说大人物、名人来说，说一般的素人好了，
2: 好，
4: 那这个道德标准是不是也要有不一样嘞？今天我问你，如果说老板跟员工犯了同样的错，
0: 你又拉回来，又拉回来，
4: 我是打个比方说，
0: okay，
4: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素人嘛，对不对？那我相信。我们今天跟听众讨论，也就是说站在一个素人的角度来说，比如说你的另一半，比如说今天出轨啊，或者说你的朋友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你觉得你会再原谅他吗？
2: 哇，那就要看爱的程度了，
0: 爱的真谛。
4: 我必须说了，我想其实有些时候，原谅对方，其实你也是在放过自己。真的，要记住这句话。
0: 再来就是英语有句话说嘛，We can
3: forgive,
4: 对
3: ，but we don't forget、嗯。
4: 对他常常 quote 这一句话。
3: 对对、嗯，但是当然我们不忘记。嗯。不过，并不表示我们一直要重提，
4: 对
3: 然后持起来，然后提醒对方，哎。我原谅了你，但是你曾经怎么样怎么样？
4: 他我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算是一种绑架吧，
3: 对，
4: 精神绑架。
3: 我会说，你其实 you never forgive， 你还在
4: 是
3: you never forget the never forgive，
2: 还是有一点耿耿于怀的。
4: 而且他说的这个语气啦，我就觉得像这些事情，我觉得有时候你心里知道，就不用再拿出来讲，你懂吗？嗯嗯、何必呢？
3: 我们这里说
2: 讲到没有话讲的时候，就要拿这个来威胁对方。
4: 因为我是觉得，就变成是我就会开始怀疑他出发点是什么、嗯。
3: 然后夫妻之间吵架，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翻旧账，
4: 对，
2: 会的，会的，会的。
3: 所以辅导员经常都说了，不要翻旧账，真的就是要翻篇，让他过了。
4: 嗯，然后这个 financial 又过了就过了哈。
3: 但是呢，他还是你去找旧账簿的话、
4: 啊，
3: 他还是记录在那里的。
4: 还是有、啊。
2: 刚刚如果说到老板跟员工犯错的话，哎，这个挺有这个性
4: interesting 啊 okay, 我是觉得都该受罚啦，错就是错嘛。
2: OK， 但如果老板自己犯错的话，
4: okay, 所以做老板压力很大的，因为做老板很容易、啊。
3: 等一下，你这里说的犯错是这个专业上的、职务上的犯错，
4: 就比如说今天一样的嘛，就好像有时候父母跟小朋友讲啊、嗯，你们吃饭的时候不要看手机，然后自己吃饭的时候看手机、
2: 哦、
4: 一样的。有时候老板跟你讲说哦，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结果他那样，也有吧。
3: 当然有了
4: 啊，对啊，
2: 双重标准。
3: 我们不要讲老板下属了，比如说资深和自领钱的、
4: 啊、也是会有的、啊，
3: 对吧？前辈会说哦，我们在这里不能这样子 A B C D， 但是我们自己就
4: 叫 A B C D，
3: 我们不要至少没有 A B C D 啊、嗯、，C D E E F 这样子咯这怎么办？
2: 不打自招、嗯，
3: 这些还是小小问题啦、嗯。但是如果说比较大的错误哈、嗯，我们刚才提了很多都是什么婚外情啊，但是如果比如说贪污啦。对吗？
4: 哦，犯法的对我来说的话，只要他有法律制裁之后呢，我觉得都应该给第二次机会。
3: 哦、制裁了之后是吗？嗯、就是在被惩罚了之后。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哇，这首歌很贴切。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4: 你要怎么接？我接不上。
3: 听歌，听歌，喝汤，喝汤。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2026年哦，全球医疗旅游的榜单哦，最近呢就出炉了，而亚洲国家呢，在这个榜单呢是大放异彩，前十位就有5个亚洲国家，包括新加坡。
5: OK， 我再想一下，我去除了我割双眼皮，我还要做什么东西？思源，你除了脸变小，还要做什么？
6: 变帅。
5: 变帅，你本来就帅啦、啊，
6: 更帅，
5: 这样会迷死很多人、欸。
4: 这样你会为自己招惹很多的麻烦。
6: 哎、欸，你早上是有喝蜂蜜水吗？
5: 没有啊，怎么了？
6: 水这么甜呢？
4: 他只是吃了3个甜甜圈。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7: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等手里。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8: 德明、
9: 佩芬、
8: 国贤，
9: 名人说安话。
10: 哇，原来国贤的关系这么复杂。
5: 我跟你讲，我突然
4: 要乱
10: 死。你上个星期你不在吗？其实我跟佩芬有聊到一个话题，好像是跟感情有关的。我有一点小结论，我觉得佩芬是有所谓的感情洁癖的。
11: 感情洁癖、啊、
10: 所谓的感情洁癖就是
11: 干干净净的，
10: 它不可以有任何的这个灰尘，
1: 是吗？
10: 我觉得啦，
1: 我觉得我是很在乎朋友这一块啦、
11: 所以你是情感 OCD，
10: 这不是对跟错的问题嘞，这没有跟对跟错的问题的。
1: 我觉得我很会就怎么讲，站在我朋友的那个位置思考。
10: OK， 刚才我们是这样聊啦，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会不会原谅这个朋友？就是假设今天佩芬跟德明是一对嘛，对不对？那我是跟德明认识的，然后因为跟德明跟佩芬交往之后呢，我就认识佩芬吗？
11: 就是通过我，
10: 对，
11: 我先认识了佩芬。
10: 然后有一天德明跟佩芬分手了 ，OK， 可能是佩芬出轨吧，假设啦，
11: 不要了，不要了，我出轨了、OK， 好，佩芬不出轨比较好。
10: 对，要这样，因为我原本先认识德明的嘛，然后呢，德明知道我还有继续跟佩芬联络之后，他就跟我绝交。
11: 因为之前我已经先说了，我已经跟佩芬分了。
10: 对
11: ，OK， 所以现在因为你是我的朋友，
10: 对，
11: 你现在你不能跟佩芬在一起，
10: 没错，
11: 因为他对不起我。
10: 对，
11: 但是呢，国贤还是坚持跟佩芬保持友好关系，
10: 也没有坚持，就觉得说
11: 啊，继续了，反正继续。
10: 对，所以我就朋友而已啦，
11: 我就气了，气国贤，认为说国贤背叛了我，
10: 对，
11: 也断哇，这样我一尸两鸟嘞，我失去了佩芬，又失去了国贤，
1: 是是是，
10: 这是你的事吗？
11: 大损失哦，
10: 这是你的选择，我不能够左右，
11: 我不会这样做的，你放心，
1: 我不知道，如果我是德明的话，我很难想象你去，
10: 你不会原谅我，如果你知道我今天还跟你的前任联络，为什么？
1: 没有，可能就是一种很小小朋友的，
11: 因为你会站在我这边的立场，
1: 对，
11: 即便 OK， 现在兑换了哈，该是我和你嘛，对吗？即便是我出轨，好，然后啊，那个女方我的前任就是抛弃了我了
1: ，OK，
11: 对，然后但是。呀，所以你还是站在我这边啦，
1: 看谁是跟我是比较先
11: 比较
1: 留下的这种友谊。
10: 等一下啊
1: ，OK，、不分青红皂白。
10: 在脸书 ，Nelson 就说谁出轨谁魅力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德明听也会很开心。丽娟讲哇，德明好 man， 他刚才 man 在哪里？
11: 对咯，
1: 哪里一个点？
11: 请点出，再说清楚一点。
10: 对咯，
11: 我还没有喝汤而已。
10: 他应该是蛮崇拜你的。
11: 哎，好，谢谢丽娟。人品不行，一切归零。做人可以心软，但是不能没有原则。那是我们听众的留言。然后另外一位是说，人人都会犯错啦。可是呢，有些错是不可以逆转的，因为涉及到道德底线，例如杀人啊、出轨啊。杀人那个是犯法了。
10: 对啊，犯法，我觉得那个还容易。
11: 所以这位听众就说了，这种错将来是需要用很多很多倍来付出抵消的。
1: 我觉得这里头我跟建宏有一定的这种默契
10: 哈。Okay.
1: 他说就是那个主角哈，这个故事的新闻当中的两位新闻人物似乎好像也没有 对不起啊，还是道歉啊？说你知道有些在国外的一些上新闻呢、啊哦，至少他们会说啊、不好意思，浪费了社会资源、
10: 欸。他有出来说话，我记得那个男主角，你现在讲的是那个
1: 房地产的、那個，
10: 我记得那个男的好像有出来有说一些话，
1: 他有说抱歉吗？反而是女的，女的好像也没有
10: 直接讲 OK
1: 怎么样的一
10: 句。你说他道歉，我在想哦，他今天有需要跟社会道歉吗？
1: 至少要说浪费社会资源，
10: 那是你们自己要讨论的，我没有叫你们讨论呢、欸。
1: 就是媒体要采访
10: 啊，对啊，那你应该怪媒体吗？那为什么我今天要帮媒体道歉呢？对不对？
1: 他说我就是一个素人啊，为什么我要承担的？
10: 对，我被抓到，然后你们是那个有人把它放上网，然后造成那么多人去讨论，那么多的资源被消耗在我这件事情之上。
1: 我要交代，
10: 那为什么今天反而是我出来道歉呢？
1: 我要交代的话，也是跟我的老公啊，我的家人。
10: 对啊，我跟我的
1: 呀，你们还把我的历史全部挖出来。
10: 对，所以我觉得、
1: 不对的是你们。
10: 没有。哦，这样来说，因为你刚才讲，这位听众讲说他好像没有出来道歉。其实对我来说，他有没有道歉，针对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还真是不重要。哎，
1: 如果今天我没有要为他帮我谋设一些房产的话，我觉得他的这个道歉对我，他即便道歉了，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任何的一些影响。
10: 你是说，如果今天他刚好是你的 property agent， 你觉得他有必要跟你道歉啊？
1: 哈，也其实也是还好，
10: 对，也是还好嘛，对不对
11: ？OK 了，
1: 是他的私生活了。
11: 让于台烟来道歉一下
1: 啊！来，
11: 是你在说抱歉吗？让他道歉吧。
1: 哇，很贴切的一首歌，
11: 我找出来的，
1: 太好了。
10: 怪不得刚才那么忙，没有在讲话。
11: 好听的歌，来，新闻之前喝水了，喝水，喝汤，
10: 准备新闻啦。

0: 于台烟，是你在说抱歉吗？是是是，我道歉，我道歉，
1: 抱歉抱歉。有人恭喜你耶，
0: 又恭喜我，
1: 恭喜你什么？
0: 我不知道，没看到，没关系，先报新闻。
2: 中间大家讲的多，我们都听不懂。
0: PIE 往大市方向过了 Palalipa Road， 这里 PIE 有车子抛锚 ，AYE 也是往大市方向过了 Lower Delta Road。
1: 天气方面，今天是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4到32度。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德明。
2: 你好，我是郭贤，一起关心新闻。
1: 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当地时间昨天下午3点，本地时间晚上9点，在瑞士日内瓦出席人工智能治理全球的对话，向与会者分享了我国推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的3点经验。他说，第一呢，就是夯实发展的基础，包括了可靠的基础设施、高质量数据以及跨境数据流通机制，以及具备 AI 应用能力的人才和组织。第二是建立公众对 AI 的信任。杨立明说，新加坡已经发布关于负责任使用数据训练 AI 模型以及代理式 AI 的指导原则，并且持续完善相关的法律来应对 AI 带来的风险。不过他也指出，目前 AI 风险仍存在着许多未知的领域，因此我国发起并且举办国际 AI 安全科学交流活动，明确 AI 安全研究的重点方向。第三就是发挥 AI 促进社会发展的潜力，我国将会继续坚守贡献自身的力量，来确保 AI 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并非仅由少数人受益。
2: 工人党今天发文稿公布新一届中委名单，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昨天召开第一次会议，并且通过各项职务任命。秘书长毕丹心和主席林瑞莲将会继续领导中央执行委员会，两个人早前已经在6月28号举行的党干部党员大会上当选连任。穆哈默菲沙将会继续担任副主席，张文杰升任为财政，穆海明任副财政，组织秘书是为陈立峰和何廷鲁，那副组织秘书为陈广顺和穆哈默法里。媒体组方面，蔡庆威出任主任，刘宇阳担任副主任，政策研究主任还有副主任分别由林志辉还有燕松担任，蒋佩珊继续出任青年团主席，前秘书长刘成强还有贺佩欣呢，则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工人党在文告中说，随着新一届的团队就位，会继续的竭诚服务选民，并且在未来几年推动新加坡以及全体新加坡人的利益。
1: 美国和伊朗冲突再度升级，推高了油价和市场加息的预期，使无锡资产黄金价格在今天一度跌到了近一个星期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军方昨天声明，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空袭，并且吊销伊朗的石油出口许可证，来报复伊朗之前对三艘航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这令原本脆弱的停火局势再一次承受压力。现货黄金在早盘最低下探到了每安士4100美元以下，截至今天上午10点，金价报每安士 4114.82 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则上涨近 3%， 延续前一个交易日的涨势，在发稿之前报每桶 75.75 美元。同时，美元对大多数主要货币维持在这个星期高位附近。

0: 综合中国三个报道，有网友昨天发布截图称，衡州市云表田邓旭村的一个养蛇场呢被洪水冲毁，大量的蛇类逃逸，提醒周边的群众要注意防范。当地的居民称，云表镇低洼地带还有山坡上呢都有养蛇场，那部分的小型蛇场的蛇类呢已经逃到了周边的区域，部分村民呢确实被蛇咬伤，因为处于被困状态没有办法及时就医。养殖户雷先生就说，当地主要的养殖是眼镜蛇还有网颈蛇以及水绿蛇三类，其中的眼镜蛇具有毒性。雷先生推测，低洼地带零散养殖户的蛇类可能已经大量的逃走，但当地的养殖品种蛇呢生活场所多在山林，长时间泡水后大多会死亡。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们可以上我们脸书直播，
1: 已经下汤了。
0: 下汤是什么意思？
2: 我们叫上菜吧。
1: 下了下了，就下镜头了。
0: 哦，下镜头，
1: 你们只可以回看而已。
0: 嗯，回看或者是等一下，如果你有要求，我们还是可以把它端出来。
1: 没有了，就看我的肚子了，它会进我的肚子。
2: 我已经拍了照，大家可以到我的脸书，然后去 like 还有 follow 我的脸书。
0: 不错，
1: 是啊，
0: 真的很可以。
1: 有香啦，色就差，要看也有几种颜
0: 色
1: 啦。
0: 色有
1: 对，
2: 王德啊不，
1: 味就不知道了。
2: 把那碗汤倒了。
0: 有色了，
1: 宁愿
2: 这么多的，
1: 宁愿倒进水沟，也不要倒进我的肚子，对不对？
2: 那么多的质疑耶，
0: 你要给你的搭档一些情绪价值，
1: 你给就够了吗？何必需要我，对不对？我再加上我的话，它就会飘飘然飘起来了。
0: 哎、哦嗯欸，还是要感谢你了哈，谢谢你
2: 不要这样说
0: 那么用心了哈。
2: 重点是我连晚餐一起煮，他也是我的晚餐。
1: 你不是从昨天晚餐到现在吧？
2: 没有，今天早上煮的。
1: 哇，用心用心。刚才先说窦德伟的歌曲《拯救地球》，杜德伟要来了哈，7月18号 ，Get Up 徐文演唱会，买票了没有？赶快哦，到 Cistic 去。
0: 嗯，
1: 啊，刚才我们有听众朋友就说了，哎、嗯欸，我们三位今天谈的不少的是婚外情哈。他说了，如果我们说，比如说偷公司的文具啊、资源啊，又怎么样子呢？
2: 其实严格来讲是错的吗
1: ？OK。这里讲偷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比如说我来公司，我天天来公司刷牙、洗脸、洗澡，
2: 这个难，
1: 充电，
0: 哎，充电我正在充哎，可以原谅吗？
1: 这严格来说哈、
0: okay 啊，
1: 也不是善用啊，我不至于偷，但是你不是因为公事而用这些。
2: 我觉得一般公司不会特别的去介意这件事情，除非你我觉得你有点变本加厉啦，好像比如说你说撤职好了。哦，你那种
0: 他们会怎么样？
2: 我不是说鼓励啦，我这意思是说，
1: 把整卷吗？
0: 哎呦，
2: 就惯犯，你懂吗？
1: 你知道昨天我还跟杰奇在那边聊，因为我们的那边的那一楼的厕所最近翻新了嘛。原本厕所里面呢、啊，他就装了那个擦手的纸。后来翻新了之后，他就不放了，
2: 对，
1: 他反而安装了那个烘干机，
0: okay.
1: 所以那个杰奇和我就说，哎呀，少了那个很麻烦。然后之后古杰奇又再加了句，他看过了，有些人哦，拉了又拉，拉又拉，差不多哦，拉了10多20张了，不要来干嘛？
2: 那这浪费了，
1: 那算不算？算不算是偷滥用资源呢？
0: 滥用资源，可是不能用到偷。
2: 所以像我们这样讲，你说你会不要原谅这种人啊？
0: 如果今天公司已经呢摆明的可能发个 email 啊，说请你们不要这样这样这样，然后你还去犯错，还去犯的话，那我觉得就
1: 或者是一些文具啊，又或者是比方说打银印啊，包括、
2: 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吧。
1: 这样的也算是错误啦，这个听众朋友提出了，就大概聊一聊。
2: 我是觉得像所以听众，
0: 我是觉得应该要自己自动啦，你不要等一下哦，真的是老板。把你抓出来，然后说你停止这样，你看我们有证据，这样不是很难看的吗？
1: 就好像最近发生在我们这里的情况啦，就是哦，你们不应该做些什么事，但是哦，我们还是不小心犯了，结果哦，就公诸于世，画面镜头去捕捉了下来，就公诸于世 ，email 说为什么才是这样子发生
2: ？OK， 又或者这样说啦，如果拿刚我们的听众的这个问题哦，我是觉得他会不会是指说，比如说今天好，比如说今天是我吧，我就之前一直拿公司的这个什么册子也好，什么都好，后来被警告了 ，OK， 那说不能。然后不久之后呢，大家就发现，诶，这个公司的册子好像一直不见少了，然后大家就看着我说，
0: 矛头指向你，
2: 一定是温国贤
0: 哦，这样子就有点带着他们已经给你一种
2: 色眼光，
1: 因为他有前科了嘛，
0: 给你一种标签，这样是不好的，这样是不好的。
2: 就是、我经常我不会再犯错、
1: 啊，回到了那句了 ，Never forget and never forgive。
0: 这个是他已经是先入为主的，就觉得他已经犯过一次，然后会
1: 就是因为你有黑记录嘛，
2: 对，所以回到了像这些刚我们讲的吧，好像你说这个产业经济来说好了，刚才诶，我们刚才是在广播讲的吗？还是脸书的？
1: 忘了，
2: 因为我就讲说我应该是不介意的，可是突然我又想起说，我可能也会 care 说，诶，因为可能那个 agent 有那个房子钥匙嘛，那我会担心说，那他不会用这个房子来做其他事情？
1: 对，所以我们就说了，各行各业哈，虽然我们讲的是专业服务、专业知识和技能，但是特别是带有这个服务性质的话，它还是有这个一定的我们所说的信啊、声誉啊、信誉哈、还有这个一定的一些价值观在内的。
2: 我们接下来延伸来聊好了，我们就说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嘛，所以两位相不相信说其实时间久了之后呢，
1: 可能
2: 之前的那个，因为你的情绪总会沉淀的嘛，对，会越来越淡的嘛，可能从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人，可能若干年之后你再回去看，就觉得是啦，他是有做错，但是把就这样咯，
1: 但是总是有
0: 我必须说，你刚才说的那个话哈，时间能不能够冲淡，对不对？那我们有一位上线的朋友，他说的这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时间不会弥补错误，行动才会。”
2: OK，
0: 经过长时间，然后你看到他真的有所改变的话，
1: okay,
0: okay. 他所做的这个行动的话，我觉得那个原谅的那个度量才会出来。然后时间可能只是慢慢让伤口愈合。
2: OK，
1: 愈合。
2: 对，就说他就是。在时间就是的这个，就除了说时间之外，他本身也要做一些事情，
0: 对对，
2: 那你才会真的所谓的原谅。
1: 但是还是有人的记性特别的好，不管事过境迁多久，像我们的龙哥这样子，还是有人会挖出来说，你都这样子了，你还要这样子，你凭什么说？
2: 可是刚才我有提到嘛，我说对。可是问题是他后来他也做了很多很好的这个典范。
1: 啊、
2: 那我觉得那就呀啊咪事情发生它是一个事实。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怎么讲说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不可能的嘛，对不对？它就是一个事实嘛。这事实发生。
1: 时间可以弥补，然后呢他之后的行动也可以弥补。我说只可以说大多数人或许就可以慢慢的放下这执念。不过还是会有人咬着不放。
0: 当然，
2: 还可以讲话吗？
1: 我们听首歌，
2: 好，可以，
1: 因为有点开始有点沉重了，我们可爱一下。
2: 没有啊，没有沉重了。
1: 有听众朋友说呀，习惯可以改了，性格很难改，所以在他眼里没有所谓的原谅，但是能够接受人犯错。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0: 题外话一下，如果呢，你们想要看一下呢，这个国贤今天用心煲的汤。

0: 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2: 听众朋友说什么呢？说真的了，犯错的人一旦再有再发生的话，第一个一定会质疑他，然后不管再怎么好，大家心里都会有过不去的这个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疙瘩了，永远硬心了。
3: 所以有疙瘩的话，就是其实你没有原谅他吗？是这样的意思吗？
2: 刚才我们在脸书的时候就说了，原谅还有疙瘩或者是起疑心啊、
3: 是两码事。
2: 是两码事了、哦。就是原谅不原谅，正如我们另外一位听众所说、更多就是当事者。或者是
3: 跟他比较亲近的人，
2: 涉案双方的亲人，
0: 对对对对对，有他有真的是直接有伤害到
3: 别人，凭什么去？
2: 其他我们这些纯粹是看热闹的
0: ，Who are we？
2: 对呀、也对
0: ，OK。
2: 然后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是说，只要没有伤害到我们啊，又或者是没有阻碍到我们的路径或者是工作的话。真的是不关我们的事，
0: 对，何必费这个神哈？他们就是这样子说。
3: 在我们的脸书民调，你会给犯错的人第二次机会吗？到目前为止，很多人都是觉得说要看有没有真正改变。
0: 所以呢，时间可能呢，也是可以让我们慢慢的看到他是否有这个心哦，要做出一些更改，有没有让自己变得更好啊、人都会犯错嘛，像我们刚刚说的哈、但是犯错之后，下一步你采取的是让自己一直陷入在那个错误当中，还是真心有悔改到？然后如果你有悔改的到的话呢，我相信呢，时间也会帮你证明你真的是有那个心去改过自新的哈。
3: 反而是我们第四个选项哦，不重要。现在大家都忘得很快，就3%的朋友觉得是这样。因为我有一度怀疑说，因为现在资讯爆棚啊，你懂吗？然后变成是很多东西哦，来得快去得也快，然后大家就很容易就是淡忘。对，可能之前大家讨激烈的在那边争论啊，在那边讨论啊，然后呢，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就
0: 可能
3: 回头看就觉得
0: 因为可能这些事情没有跟他们有直接的
3: 关系，
0: 对对对对对、
3: 哦 okay ，
0: 所以他们如果这四个选项的话，或许大家更在乎的是他有没有真正的改变、
3: 所以换句话说，如果假设今天你跟朋友啦哈，就是有一些过节啦、，OK， 然后你不会因为时间的流失而所谓的慢慢原谅他吗？
0: 那要看那个事情的
3: 严重性
0: 、对、不能够说
3: 一概而论，
0: 对，
2: 反正不涉及生死，
3: 可是
2: 的话，我觉得还好啦。
3: 我一直
0: 我觉得如果年纪如果有长大的话，很多事情你都已经看得很淡，那算了啦。
2: 你要气的话，就气那几天好了啦。
3: 就好像刚才我讲，很多时候我觉得你原谅对方，我们今天不管任何事情哦，原谅对方，我跟你讲，真的，其实你是在放过你自己，因为我觉得你对一个人有任何的就仇恨哦，其实非常内耗的。
0: 对，
3: 所以你就不如就原谅他好了，然后让日子继续，然后自己过得比较好一点。当然，那件事情本身它确实是有发生。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不可以去否定它的。
0: 但是我们这样子说有时候是
3: 简单容易，
0: 但是不是有句话说吗？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在你身上，那个针没有刺到你。有时候但是当然我们也知道最好的方式就是放下。
2: 谁放下？
0: 但是就是那个受伤的
2: 那一方。受伤的人。
3: 刚才你讲那句话，我跟你讲也有另外一种那种情况，就是你开始一直觉得说你会很 care， 你会很在意，你会那种你懂吗？就是死都不会原谅他。
0: 对。
3: 可是当事情发生，你会发现，其实你可以放下来的，你是可以原谅的。
0: 退一步也是可以海阔天空。
3: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很难讲的嘞。不是说今天发生了你才会不一定的。
2: 至于犯错不犯错啊，不是一句话吗？人非圣人啊，孰能无过？虽然是如此，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冲动啊、无知啊等等，但是哦，我们生活不至于说过得这个步步为营、战战兢兢的哈，但是有些错误我们是明知故犯，在踏出这一小步之前、或者然后紧接是一大步的错误之前，有时我们知道是不对的，但是有时就是因为一时冲昏了脑啦还是什么原因，我们就步步错下去。所以明知是一个错误的话，可能先不要踏出这一小步吧，连这一小步也不要允许，就可以避开很多的人生错误，然后以致以后回头看的话是一种遗憾。
3: 可是有些时候在当下你可能就是会失去理智嘛。不要看，想我们要不好以这个问题做一个结束的，想问两位包括我自己啦。
0: 什么？
3: 你想回想一下自己是不是有曾经犯过什么错，
0: 那种滔天大罪啊？
3: 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也是有点难测，也不好回答，因为错可以是很严重的
0: ，OK，
3: 也可以是其实也还好的，
0: 嗯，
3: 对，那太严重，我觉得可能也不一定是方便在公开的场合讲嘛，对不对？那我想，嗯，那后来讲这个问题算了，
0: 自己埋在土里就好，
3: 就不问了，对，要不然我想说是咯，嗯。
2: 我们都不从刚才十二点半一直到现在，我们不是说放下放下放过自己吗？你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包括了你自己的错误。
3: 没有，
2: 你
3: 是放下了，只是像你像回想，
2: 要放下想想。
0: 那我想说，如果你是说你有没有犯下什么样的错误，那你就要问说被你伤害的那个人原谅你了没有？
2: 对
3: 哦，
0: 如果大家已经和解，已经把这个结打开，那就往前走，
3: 啊。我必须说，我确实是还有就是可能，虽然我不认同，
0: okay?
3: 可是还是没有得到对方的这个
0: 谅解。
3: 有
0: OK， 因为可能立场不同啦，可能上天可以安排一个时间让你们偶遇，然后可能一个微笑就能够化解，
3: 或许
0: 或许
3: 有可能的，
0: 期待那一天啊！
2: 来了，
3: 世纪大和解，
2: 喝汤。
0: 祝福你，
2: 喝汤来疗愈一下哈。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别来无恙。
1: 大家别来无恙应该都很好了，
0: 有恙无恙，
1: 因为刚刚才跟大家进行这个脸书直播。
0: 哦，对对对，还没有喝汤啊，所以我肚子还是饿的。之前有周杰伦那首歌曲《安静》，配分
1: 得名，
2: 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一点四十二分了，
1: 快乐快乐，
0: 真的假的？
1: 过了两点新闻之后，你就可以去用午餐了。去吃午餐
0: 不行，我今天要赶去北部的一家熟食中心。
1: 好的，那吃
0: 要访问小贩。
1: 好，那你就忙到吃宵夜吧，辛苦了。
0: 我可以先喝你的汤吗，国宪？
1: 当然可以啊。
0: 但是他刚刚又说了，不能放进那个微波炉。哎，
1: 那有什么问题？
0: 冷暖汤，热汤下肚子，暖胃很好。
1: 这位大叔
0: 有点麻烦，对吧？
1: 要求有点小多，
0: 都包给你了，你还要嫌冷嫌热？
1: 没有办法，我退而求之，退而求之。
0: OK， 好好好， okay， 来，我们来讲真的假的哈。今天谁是新闻王？
1: 好，我先来了哈。在这个内容当中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老婆，她呢七年来呢，为了呢要刺激她的丈夫的这个神经啊，因为她丈夫可能呢就是失去了这个意识嘛，所以她做了这个动作。她的植物人的丈夫，她坚持要咬她的丈夫的脚趾头
0: 啊，
1: 长达很多年的时间，你觉得可能吗？
0: 等一下你会告诉我们有没有效果吗？
1: 会，我会说有没有效果。
0: 结果她有没有醒来是吗？
1: 要
0: 脚趾头啊，我觉得。可能才会有所谓的脚底按摩嘛，
1: 但他不是用按摩，他每天
0: 反正你去刺激就好了，
1: 就是、咬他，
0: 特别是脚趾头啊。你看啊，我很久没有做脚底按摩了，那其中的原因是因为我怕痛
1: ，OK，
0: 特别是他们按那个脚趾尖的时候，
1: 我超喜欢脚底按摩，
0: 真的吗？他按那个脚趾尖痛，他说啊，你的头不好，我知道我的头不好了，
1: 肾不好，
0: 然后再按另外脚趾头痛了啊，你的肾不好啊，你的肝不好，我全身都不好。
1: 你跟我讲，现在都市人有哪位是全身的器官是好的
0: ？OK， 好，到底是真的是假呢？这位太太啊，因为希望这个
1: 她的、这个、
0: 睡了不醒的丈夫可以醒来了哈，所以咬他的脚
1: 趾头，她用这个方式刺激老公的丈夫的神经，
0: 真的吗？好，第二则新闻啊，在战场上哦，先进武器还有军粮是很重要的，对吗？但是呢，这个美国军队在战场上除了这两个必备的东西之外，另外一款不可或缺的是一种提神武器。
1: 哎呀，提神的武器，
0: 对，这些军人他们甚至会带上这个武器啊，打了开关以后的提神武器啊，带个十多二十。
1: OK，
0: 香蕉，
1: 带香蕉上战场，
0: 提神给他们能量
1: 哦。我有所保留哦。
0: 哎，
1: 他这么多枪啊，他什么那个香蕉、
0: 哦，那个放那个打枪弹盒的对吗？
1: 按到烂掉了吧？
0: 但是如果是运动的朋友，我肯定会赞同我的做法说法，就是通常在运动强烈激烈运动之后，要在最短的时间给你补气，补那个精力的、
1: 那个、能量，
0: 香蕉。
1: OK，
0: 香蕉。
1: 对，这个我赞成
0: 啊。你跑马拉松的时候，他们也提供香蕉。
1: 可是上战场，你们觉得呢？谁的今天的内容？可信度较高，
0: 咬脚趾

0: 我分不到你的爱，你们的爱，因为更多人选择相信，竟然咬指头可以唤醒植物人呢？你们竟然选择相信。
1: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哥哥。
0: 上战场吃香蕉补充能量，有问题吗？
1: 有朋友说，为什么不是巧克力呢？是香蕉，香蕉很难处理耶。
0: 香蕉是天然的果糖耶。
1: 我知道，但是很难处理，你知道吗？它很软。
0: 他们可以有很多，我只是还没有把细节说出来吗？他们怎么先可以预先处理这香蕉吗？
1: 所以你觉得可能来冲啊，还有那个投你的叫 Cynthia Mark
0: 有啦，但是大多数我很感谢这些人，你们相信我啊、
1: 但是你们将要失望了。
0: 更多人相信佩芬。佩芬
1: 得名，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对，相信我的人会失望。
1: 对对对对，看吧。
0: 哎，但是哦，香蕉真的是，所以在种水果当中，香蕉是排名第一的。
1: 对，
0: 补充能量。
1: 嗯，哎，真的
0: 是。然后
1: 所以你看，有时候在演唱会啊，他们只有那几秒钟的那个时间，他们就会吃一些香蕉。歌星啊，歌手
0: 在台后，
1: 我有看到一些幕后的一些花絮是这样、
0: 我还以为只是跑步的运动在吃香蕉，
1: 可能因为巧克力就是伤喉咙嘛。那可能香蕉
0: 快
1: 呀，然后又软，然后又不用咬，就可以可能咬两口就可以吞了，这样
0: 你知道吗？有些人他们在训练的时候，他们就含了一口香蕉在嘴里面，然后慢慢的吞，就让他的那果糖慢慢的这
1: 消化
0: 融化，然后释放出来。
1: 那为什么你的这个上战场不是香蕉呢？
0: 有另外一个，你都想了吗？怎么处理？除了香蕉，还有苹果，还有鳄梨果、橙，还有 watermelon 西瓜，这些都是哈。
1: 所以如果你看常常看到你的同事一直打哈欠的话，
0: 给他香蕉，
1: 推这些水果给他
0: 啊。杰奇经常现在可能还是吃香蕉。
1: 他
0: 吃香蕉，以前早班的时候他会准备一条香蕉来。
1: A banana a day keeps the daughter away.
0: Daughter
1: 不是 doctor，
0: 我是 Apple， 对对，我的 Apple 就 keep the doctor。 OK， 来，所以今天的这个真的是佩芬，真的是咬脚趾头啊！
1: 真的嘞，这个新闻，而且呢，它是一个非常感动的这个故事，因为你刚刚问我效果如何，对不对？她的丈夫真的就恢复了意识，而且他开口呢，就向妻子说出那三个字：
0: 我爱你。
1: 我脚痛啊、没有，他说的是我爱你，
0: 我爱你啦。
1: 对对对，
0: 但是真的是有科学证明，医学证明，是因为他的太太这么多年的天天咬他的脚趾头，以致他被唤醒，
1: 而且他是始终没有放弃呀。而且他也不是直接这样子就咬啊，他有放个可能一个塑料袋。
0: OK OK
1: 呀，就是要刺激他的这个神经线。
0: 院方也没有阻止他了，
1: 没有他反而就是说医生建议就是说医生啊是这样子的，医生是曾经建议他呢通过刺激手指跟脚趾、然后呢可以让这个神经恢复，然后是一次偶然呢他在咬这个丈夫的脚趾的时候发现呢他有轻微的反应所以呢之后呢他就会套上这个食品袋啊、塑料袋，然后坚持七年的这个时间的每一天所以应该是感动苍天啊，让她的这个丈夫呢就有苏醒过来，就是发生在河南的一个故事。
0: 其实除了苍天眷顾之外，我觉得更多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我们经常说到嘛，手指头还有脚趾头啊，这些都是属于末梢神经处。
1: OK，
0: 所以刺激他们，比方说年长朋友做一些手工艺啊，又或者是我们说什么去踩那些什么鹅卵石啊，
1: 是啊，
0: 去沙滩赤脚啊走啊，这些都可以刺激我们的这些末梢神经，有助于我们大脑的这个神经状态。
1: 那有些朋友就有留言就说为什么要用嘴巴去咬你可以用夹子啊，或者用锤的方式，可能就是
0: 这是爱的表现
1: 或许吧，可能他觉得这样子他可以更好的控制那个力道，还是牙齿的那个咬的那个感觉。
0: 其实我在想再不然的话就用手按摩也行，
1: 可是手可能要
0: 那个力度要对，
1: 就把所有一天的那种情绪来咬下去，
0: 我就可以说这是爱的表现了。太太对爱的，对老公的爱的表现。
1: 对对对，
0: 来那说了，香蕉容易变黑腐烂，所以不方便带上战场，聪明了。所以你有没有选我？没有了，他选的是佩芬。 因为他也喜欢吃香蕉 Mark， 所以他误信了我。哎、欸，你跟杰奇小朋友哈，
1: 很可爱的听众。
0: OK， 其实不是香蕉，但是确实这些军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提神武器，那是一种饮料，而且美元美金只卖一块两毛半的美金的能量饮料，它有个牌子啦，蛮好听的，蛮好念的 ，Ribbit。Rip 就把它扯撕、
1: okay,
0: 撕扯下来的意思
1: Rip it、
0: 嗯、所以那些战场特别是在比如说攻打阿富汗美军攻打阿富汗还有伊拉克这些反恐战争期间、哦、就爆红、啊哦、每一个士兵几乎人手一罐但是啊，但是说到这个饮料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提神功效有160毫克的咖啡因也有维生素 B、嗯、能够强烈的提神效果还有清醒感但是、嗯、有些士兵就是过量了
1: OK
0: 一天甚至喝下18罐饮料 哇在几个我其实我给你仙丹哦，你这样子吃你也会吃出问题
1: 吗会伤害到身体 yeah, 对
0: 不对 会引发什么呢肠胃不适啦大量出汗、嗯、脱水甚至焦虑、okay. 所以凡事哦，这个是真的是适可而止就好了
1: 对至少今天有学到了哈、哦、有一种饮料呢叫做 Rip It
0: 有没有人喝过我在想可能只是在美国才有的我们这里
1: 是啊这个美国品牌这里好像目前来讲我好像没有看过
0: 我是没怎么留意了所以、嗯、如果有机会可能还可以尝尝好喝的话就浅尝啊还是要强调浅尝啊
1: 不能够奢侈八罐啊、哦、各位
0: 十八罐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
2: 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有一个牵动人心的话题也在国会辩论中啊，那就是这个新加坡政府的我们原有的这个方言政策啊，是不是可以再去重新思考重新检讨还有这个要不要扩大方言使用的空间
3: 哪天这个政策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它放宽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因为人的记忆是短暂的当它放宽的时候大家就轻松了很多过去的事情就忘了但是我觉得那一代这些当时候的年长者因为这个影响到他们的整个在社会里面他突然间孤独了他跟他的家里人他的孙子他的生活他们所这种牺牲这种付出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的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

0: 奇遇窗外有蓝天，窗外有蓝天吗？
1: 现在，
0: 我看到白白的云而已。
1: 但是今天是多云的一天了，所以不用担心
0: 啊。而且早上下了一场雨嘛，所以是凉凉的哈。气温
1: 最低24度，
0: 最高
1: 32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我们还欠一个答案，
1: 谁是今日新闻王？
0: 其实两个旗鼓相当，不分先后，就是一前一后发过来的。
1: OK， 那公布答案，
0: 他就是
1: 我这里有 Portu，
0: 我这里有 Esther。 哎呀、Esther 就慢了一半秒钟，半秒钟而已，很可惜。
1: 谢谢大家全力以赴，我们明天再来看看谁是明日的新闻王。
0: 好，路上开车的话，特别是在这 MCE 隧道开车的话，注意啊，那边路上有障碍物，往 AYE 方向的 MCE 隧道就在 Marina Boulevard 的入口。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德明。教育部长李志升星期二通过书面答复工人党非选区议员蒋佩珊的提问说，在2008年入读小学属于社会经济地位最低 20% 的学生当中，有 23% 在24岁的时候，也就是2025年去年已升读政府资助的全日制公立大学学士课程，这较10年前同一群体的 15% 高出 8%。 至于整体学生的情况，升读率也从10年前的 28% 提升至 42%。所有族群、各个社会经济地位层级学生升读率都有所提高。教育部强调，当局将会继续协助不同背景的学生获得发展机会，包括为低收入家庭学生提供经济援助，确保经济因素不会阻碍他们的教育志向和升学发展。教育部同时也与其他政府机构合作，扩大导师辅导计划，来帮助学生更有信心地应对升学和就业阶段的衔接。新加坡邮轮中心的新码头正式启用，通关更为便捷。不过，中心出于安全考量，对手提行李尺寸的把关比以往更严格。渡轮业者 Batam Fast Ferry 率先在昨天在新码头运作。记者当天走访的时候，受访乘客指出，通关速度比在旧码头更快。为了协助乘客适应新场地，邮轮中心安排了不少工作人员在场，指导如何使用新的自助行李托运机和自助登船亭等的设施。一名不愿具名的乘客透露，邮轮中心对手提行李的检查比以往更加的严格。他指出，以前在旧码头携带大一点的手提行李通常都能够过关，但是如今有几个人携带了与以往相同大小的行李，却要被要求托运。邮轮中心云静副总裁王木仪受访的时候澄清，中心对手提行李箱的规定并没有收紧，只是过去值班经理会在确认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之下，为了方便乘客而做出的通融。工人党阿育尼基选区议员严彦松指出，随着社会语言环境的改变，讲华语运动的推广对象早已经从使用方言的族群转向讲英语的群体。他因此质疑电影分级制是否仍有必要对方言电影线设限。数码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回应时说，政府欢迎各方对保留方言文化的讨论，也在检讨电影中使用方言的现行分级框架。新加坡社科大学翻译及传译课程主任许云副教授指出，华语与各种华族方言属同一语系，虽然发音各异，部分词汇和表达方式也不相同，但是语法结构、核心词汇和语用功能仍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因此学习和使用方言并不会降低华语水平。每种方言都蕴藏着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和生活智慧，都能加深对华族语言文化的了解。最后是国际新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星期三在 X 平台说，美国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五项，分别就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的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在 X 平台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的强力打击，这些打击是为了回应伊朗对三艘航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同一天，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消息公布之后，油价上涨超过 5%。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啊，来，你说。
1: 不要啦，他说啦。
2: 哈？怎么会是我？你说。
1: 哈？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3: 你说 ，Yes or No？
4: 从一则新闻开始说起，然后请你表态 Yes or No。 这篇报道它的标题呢，就是推广华语政策不变，政府探讨针对更多方言电影在戏院公映。
0: 一部潮语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引发了本地民众对方言政策的热烈讨论。
4: 今天在你说 Yes or No， 我们就来问一下了，是不是应该取消所有针对方言电影的限制。 OK， 好多的听众都 WhatsApp 过来了，包括了
5: 佩如，他觉得应该逐渐的适度的取消，我们的社会已经老龄化了，然后很多人很多上年纪的长者已经很久没有到电影院看电影，播放呢方言电影也可以促进呢亲子关系的凝聚的关系，小孩子呢也可以有机会去尝试了解方言，那电影关了这么多家播放了这个方言电影，可以吸引人潮回流，振兴经济。
0: Mr. Core 他说 Yes， 方言早已经不再是对讲华语运动的威胁了，反而了解方言能够鼓励年轻人去寻找自己的祖辈根脉，从而对华文还有华族文化产生兴趣。
4: 看到了6766，他提出了比较不一样的观点哦。6766他是说 No， 因为他是说方言如果呢松绑，就是所有针对方言电影的限制，是不是也包括了我们其他的种族，比方说我们的印族朋友，因为印族同胞他们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方言。
0: 嗯，
4: 那如果说松绑，是不是全部一起松绑？
0: 哦，
4: 这个是他提出的一个问，
0: 这个有道理哦，
4: 一个问句。
0: 嗯，可以看到了，这位听众他是 Miss Go， 他同样是说 No 的，他说不要再浪费时间在方言还有华语的辩论了，现在新加坡的阿公阿嬷都会讲华语和英语了。
4: 总结一下今天大家的这个 WhatsApp 哦，应该是以 Yes 居多的。
0: 嗯，是。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听众是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的，
4: 可是我觉得有关当局他们确实是有在听取民意，
0: 是
4: 有在做出调整。
0: 对，其实到目前为止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潮语放映次数已经有272场了。
4: 可是我觉得主要大家好像都有提到社会老龄化跟让老人家听一听乡音。
0: 嗯，
4: 难道要弄得那么难吗？
0: 是
4: 啊，如果说推广华语跟说方言之间没有存在矛盾，为什么不解禁？
0: 灵活处理还可以更好吗？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有没有更快、更方便的方法？
4: 我还在想，这个是一个妄想。我还在想，除了这个针对方言，
0: 我知道你在妄想什么？
1: 什么？
4: 给我讲完。我说，那我的妄想就是
0: 方言歌曲可不可以在电台播放呢？
4: 终极的一个哇，就想说，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
5: 指日可待啊！
0: 浩浩就可以完全派上用场了。
5: 哇、哦！
0: 如果那个系统宕机的时候，我们就请浩浩开麦，然后连唱两个小时，
5: 也不需要这样为了我来。
6: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7: 丽仪、
6: 浩浩。源，
3: 哇，好有意思！
8: 大家好，我是包小松，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2026年哦，全球医疗旅游的榜单哦，最近呢就出炉了，而亚洲国家呢，在这个榜单呢是大放异彩，前十位就有5个亚洲国家，包括新加坡。
5: OK， 我再想一下，我去除了我割双眼皮，我还要做什么东西？思源，你除了脸变小，还要做什么？
6: 变帅。
5: 变帅，你本来就帅啦，
6: 更帅，
5: 这样会迷死很多人、欸。
4: 这样你会为自己招惹很多的麻烦。
6: 哎，你早上是有喝蜂蜜水吗？
5: 没有啊，怎么了？
6: 水这么甜呢？
4: 他只是吃了3个甜甜圈。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公路上的状况。A1E 往大势在过了彭竹入若之后的第一条车道， PIE 往张仪在过了 Pasir Laba 之后第四条车道，还有 MCE 要往 A1E 在 Central Boulevard 的路段都看到有道路工程影响交通了。即时路况发信息88550963。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说，今天最低温是24度，最高32度。在今天来讲的话呢，整体来说是多云的，不过明天早上较迟的时间，多个地区可能又会有雷阵雨。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政府宣布8亿元交通研究与创新计划，股票分析师预测在新加坡上市的交通股会受益。老虎证券市场策略师黄家人说，这项5年大计预料会让投资者把目光转移到新加坡的交通股。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萧振祥昨天在国会上宣布，我国将在未来5年投入8亿元，深化海陆空交通领域的能力，侧重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技术和机器人的研究与创新。这笔资金将来自研究创新与企业2030计划，其中2/3将用于发展自主操作和数码孪生技术，其余会用在各交通领域的研究项目。萧振祥说，政府会使用这笔资金支持可彻底转变交通运营方式的点子，包括打造更有效维修列车的全自动化地铁车场，以及采用 AI 技术的空中交通管理系统。小一报名第一阶段结束，6所小学已经填满超过一半的学额，其中加诺萨天主教小学没有学额提供给下一个 2A 阶段。有兴趣报读这所学校的家长可以在后期的报名阶段申请。其他填满至少一半学额的小学包括万慈学校、永义小学、南华小学、德贤小学和梅雅小学。第一阶段报名在6月30号到7月1号进行，为期3天，供有兄姐在报读小学就读的孩童申请。教育部今天在网站公布各校在下一个 2A 报名阶段提供的学额，报名将在明天至后天举行。接下来的 2A 阶段开放给父母或兄姐是校友的孩童，在报读小学教育部幼儿园就读的孩童，以及父母是学校职员、学校咨询或管理委员会成员的孩童报名。今年开放报名的179所小学一共提供38548个学额。幼儿园教师为1岁女婴喝奶，但女婴喝到一半拒绝继续并啼哭不止，教师强行喂奶大约2分钟，导致女婴呕吐，还数次动手打女婴，最后被判入狱14个月。幼儿园在2024年9月26号接获通报，指校内发生虐童事件，职员查阅电眼录像之后发现被告与另一名32岁教师涉嫌虐待幼儿，幼儿园在同一天解雇被告，另一名教师则在10月2号被解雇，幼儿园也上报幼儿培育署，被告在11月13号被捕。控方指出，尽管女婴多次表现出不愿喝奶，被告仍强行喂奶，在女婴呕吐后还4次打她，极度冷酷。女婴当时才12个月大，完全无力反抗，促请法官判被告坐牢14个月到16个月。现年37岁的这名幼儿园前教师一共面对3项抵触儿童与青少年法令的控状，他今天承认其中1项控状，余项交由法官下判时一并考量。国际新闻，美国军方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击中了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综合路透社和新华社的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在星期2晚间发表声明说，当天的打击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3艘商船的回应，是为了削弱伊朗继续攻击通行于国际贸易通道商船的能力。声明称，伊朗军队的无端侵略是对停火协议的公然且危险的违反，并破坏了航行自由。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继续保持部署状态。伊朗政府表示，美国袭击严重违反伊朗和美国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誓言，将对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部分地区的公然侵略行为做出毁灭性回击，并警告说，德黑兰绝不会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 好歌好 FM。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可不可以在波士里问你？
2: 好歌好 FM。

0: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1: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2: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 来教。
3: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了。
4: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2: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4: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0: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5: 有问题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
6: 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我们来问一问李栋林医生哦，法布瑞氏症它是真的没有办法治愈的一种基因疾病吗？李医生是来自新加坡中央医院肾科的副顾问医生。
7: 即使以现在的科技来讲的话，他们不能够完全的痊愈，现在的话我们只能够给他们治疗来控制他们的症状，而且避免他们会有法布瑞氏症的那些器官的复杂性出现。第一个治疗方式就是一个静脉注射的一个药物了。这个药物其实不是一次过就可以解决那个法布瑞氏症，这个治疗的话其实是每两个星期需要给的，而且他们如果需要给这个治疗的话是需要进医院的。
6: 每两个星期需要进行这个注射，而且是需要去到医院。多长的时间呢？是永远吗？还是
7: 通常是一个永久的一个治疗。对，
6: 所以这个是目前最主要的一个治疗方案。除此以外还会搭配一些其他的治疗吗？或者比如说药物的服用啊，还是他们生活上面需要注意些什么事情？
7: 其实因为这个法布瑞氏症会影响到心脏跟肾脏，对吗？所以最主要的就是为了避免肾脏跟心脏有更加多的那些衰竭，我们通常也会建议我们的病人们也不要吃太多咸的东西，不要在食物里放太多盐分，也不要吃太多红肉。另外一个东西我们也教他们做的就是，如果他们有抽烟的话我们会教他们停止，因为抽烟会更加的伤到心脏跟肾脏。为了保护心脏跟肾脏，我们也是有其他口服的药是可以给的，来保护心脏跟肾脏，来避免心脏跟肾脏的那个功能继续的衰退。我们会用这些措施来搭配那个静脉注射的那个药物，来避免他们有更加多的问题出现。
6: 就是避免并发症的出现啊。
7: 对，
6: 但我想问一下医生这个很艰难的问题哦，就是对于法布瑞氏症的患者来说，他们的生命周期或者是期限是有设一个限的吗？还是只要得到控制其实还是能够有一个挺健康的这个寿命呢？
7: 其实如果有给这个打针的这个药的话，其实是可以延长到他们的寿命。以前的话我们还没有拥有这个治疗的方式的时候，其实当时他们大多数有法布瑞氏症的病人们，他们通常会活到50-60岁左右，通常会比他们一样年龄的朋友们可能寿命会减少，是因为比较容易会肾衰竭，可能需要洗肾，也有可能是因为心脏衰竭，所以过后就因为这样而早期去世了。开始给了这些药之后，其实是能够延长生命的，在国际的资料当中其实是延长差不多10到15年的那个时间。
6: 是，那是非常好的消息哦。但是其实我们这样听下来，我们知道说这样子的一个治疗它其实是终身的，而且它需要入院的时间也是挺长的嘛。这样子的一整个治疗过程对于你的病患来说，它是怎么会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呢？或者是他们面对最大的挑战除了身体上面的不适以外还有哪一些？
7: 除了身体上面的那些影响的话，其实他们也在工作上也有影响了。需要给这个治疗的时候，在这两个星期当中有一天是无法去做工的，而且因为 医院的时候，在周末的时候我们也不可以给这个药，所以他们不能够在周末的时候给，所以通常是比如说拜一到拜五他们有一个时间，他们是不能去上班啊，不能去学校啊，去学习啊，这些东西，所以这方面他们的生活其实是会被影响到，
6: 所以难免的对于他们日常的这个规律的生活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啊。但是我想我们作为旁观者，或者是我们作为整个社会，还是有我们能够去做的事情去支持他们。下一集回来呢，我们再请李医生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5: 有问题找专家
6: 啊，原来是这样。
8: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有一个牵动人心的话题也在国会辩论中啊，那就是这个新加坡政府的我们原有的这个方言政策啊，是不是可以再去重新思考、重新检讨，还有这个要不要扩大方言使用的空间？
2: 哪天这个政策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它放宽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因为人的记忆是短暂的，当它放宽的时候，大家就轻松了很多，过去的事情就忘了。但是我觉得那一代这些当时候的年长者，因为这个影响到他们的整个在社会里面，他突然间孤独了，他跟他的家里人、他的孙子、他的生活，他们所这种牺牲、这种付出，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的。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留意几个路段有状况。ECP 往张仪过了 Forge Road 之后呢，有车子抛锚了。不客气帮若要往 Woodlands， 在过了 Balmoral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有车祸。Merchant Road 要往 New Market Road， 在过了 Utongson Street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看到车子抛锚的消息。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剩余时段天气多云，气温介于24到32度。明天大部分地区在早上晚些时候预计会有雷阵雨。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马上到4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截至今年三月底的2026财年，淡马锡在可持续发展相关领域的投资总额达到490亿元，比去年增加30亿元。由于对难以减排的行业的敞口过大，淡马锡不太可能实现2030年的中期气候目标，但它仍坚持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目标。淡马锡国际首席可持续发展官朴炯娥在记者会上说，近年来地缘政治分裂加剧，资本环境趋紧，以及人工智能发展带动电力需求激增等结构性变化，使脱碳进程变得更加复杂。淡马锡在今天公布的2026年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占集团净投资组合价值 43% 的新加坡投资组合公司贡献了 89% 的碳排放，其中盛科工业和新加坡航空两家公司占投资组合总碳排放的 62%。 相比之下，占投资净投资组合价值 57% 的全球直接投资以及合作伙伴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碳排放仅占 11%。 四名男女涉嫌开公司参与洗钱并以欺诈为目的的经营生意，结果被揭发并被起诉。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指出，涉案的三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年龄介于60岁到63岁，他们经营的业务与涉及走私黄金的增值税轮转假交易有关，将被控触犯贪污、贩毒和其他严重罪案法令以及公司法令。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这些公司通过中国一个犯罪团伙经营的两家供应商进口信号转换器，然而所进口的信号转换器内有乾坤。犯罪团伙在出口这些东西之前，将黄金藏在里头，向中国海关申报为高科技产品，并以溢价出口给三家新加坡公司，从而向中国当局骗取高额的出口增值税的退税。商业事务局局长包佩玉强调，新加坡作为国际贸易、运输和金融中心，始终对企图在本地经营欺诈业务或洗白非法收益的犯罪团伙保持警惕。为了骗取平台的补贴，一名男子开设至少23个虚假买家账号，自导自演超过8500笔交易，冲高网店的销量，骗走 Lazada 超过10万元，被判坐牢一年九个月。被告林明杰一共面对三项欺诈控状，他承认其中一项余项交由法官下判的时候一并考量。案发时，被告是一名自雇人士，在 Lazada 等多个电商平台经营网店，其中一家名为 Aries Store 网店，主要呢是售卖护肤产品，其收入都存入被告的 Lazada 电子钱包。被告在2019年3月到2021年3月期间，以相同的手法一共进行了超过8500笔虚假交易，骗取 Lazada 一共101801元。控方表示，被告的诈骗行为持续长达两年，期间一共进行了8577笔虚假交易，犯罪的规模惊人，而且整个计划经过精心策划和预谋，导致犯罪的行为难以被察觉，因此要求法官判处他24到26个月的监禁。国际新闻，尽管巴黎上诉庭维持了法国极右翼领袖勒庞挪用公款罪的判决，并下令他戴电子监控手环或脚环，但他仍计划第四次竞选法国总统。彭博社的报道，法国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勒庞昨天宣布，他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这名57岁的民粹主义政党领导人说，他将很快启动总统竞选的活动，并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国民联盟目前在民调中领先，勒庞说，这个举动将会推迟判决的执行，并使他能够摆脱电子监控手环的束缚，自由出行。根据法国的法律，勒庞可以在10天内提出上诉。根据法国媒体的分析，由于巴黎上诉庭 未裁定判决立即执行，乐庞提出上诉之后，刑罚将在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前暂停执行，因此他原则上具备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的资格。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好，傍晚，今天是星期三，我是金云，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在直播室，不过稍后6点到7点之间呢，明德将会跟我一起来聊天。今天的一件事啊，我们要来谈这个少子多劳的这个情况，我们这个老龄化的社会要怎么样改变这个生育的一些理念呢？稍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3: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其实人生每一天都是学习。我最近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个分享啊，他说呢，许多人到死都不知道的人生优先顺序。我们常会讲嘛，人生你要懂得分优先顺序，就是 set your priorities right。 如果你的优先顺序摆错了，你会发现可能你会过得有点忙乱啊。有哪一些优先顺序呢？我们讲我们最喜欢的旅行的第一收获应该是什么呢？是见知识，是去见识，而不是拍照打卡。真正的旅行是去开阔我们的视野，增长知识。婚姻的第一支撑应该是什么呢？你可能会说是浪漫，但是它不是浪漫。婚姻的第一支撑呢，应该是责任。浪漫会消逝的。那爱情的第一基础是什么呢？不是激情，应该是理解。激情会褪去，唯有理解才可以让爱情长久。那健康的第一要素又是什么呢？你可能会说是要有好的医生哦。

医疗，不如平时呢就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养老的第一保障是什么？不是依赖子女，这个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应该是提前规划，为自己老年的生活做适当的规划。那成长的第一动力又是什么呢？是反思而不是经历。没有反思的经历呢，其实只能算是过眼云烟。所以说学习吧，学习的第一意义是什么呢？不是让你去积累知识，而是让你能够应用它。知识只有在运用到实际当中呢，才是有价值的。创业的第一要点，这个我很喜欢，不是你个人的喜好。我也是这种比较我觉得是浪漫的人，就觉得说哇，如果有一天我要创业，我要做一件我自己很喜欢的东西，比如说我很爱喝东西，我就说那我要去卖这个东西。但其实不是诶，创业的第一要点呢是市场需求。你的人生的第一追求应该是什么呢？很多人说当然是成功啊，我有个理想，我有个目标，我就要去追逐。不是，人生的第一追求应该是幸福。成功不一定带来幸福，但幸福却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你的优先顺序排对了吗？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提醒你在早些时候看到 VKE 往 PRE 在 SLE 的出口处这里有交通事故，另外呢是在三点半左右也看到了 Bukit Timah Road 要往 Woodlands 过了 Balmoral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有车祸，注意在 AYE 往大市过了 Jurong Port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道路工程，小心。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呢是天后哦。
2: 非常天后的天后哦，有人把它称为这个世纪或者是台湾2000年之后唯一硕果仅存的，也是唯一到现在没有人可以算是击败她的一位天后吧，她就是张惠妹阿妹。那么阿妹在她发行的第二张专辑 Bad Bye 这张专辑里面呢，有了这首跟涂颖老师合作的作品叫做情人地人。当时我这张专辑我就很喜欢两首歌，一首是甜言蜜语，一首就是这一首了。这首歌来自郭子跟吴玉康的一起合作的一首作品。我一直觉得郭子的作品呢，除了旋律隽永，而且加上这个吴玉康的歌词呢又直透人心，我真的觉得他们两个人的搭配是天衣无缝的。然后现在再加上涂颖老师的编曲，这首歌就显得非常具备气势。我们一起听这首情人地人。

0: 歌拌饭。刚听到的是阿妹的这首《情人敌人》，我也很喜欢郭子的作品。
1: 对啊，那么我都说了，郭子、吴玉康再加这个
0: 涂影
1: 呢，那真的就是所向无敌的哦。那我们继续来到今天的第二首歌曲，这是阿妹比较中期的一首作品，《真实》。2001年的时候，里面这首歌《真实》啊，这首歌曲是由徐世珍作词的、填词的哦。我们一起来听，徐世珍当年也是一名歌手，他有一首歌曲叫《玩笑》。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耳熟能详吧。然后徐世珍后来也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有机会我们再好好来研究徐世珍。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真实》。

0: 阿妹的这首《真实》真好听。
1: 对啊，那阿妹的嗓音哦，我常常跟人家讲，很多人说，哎，你喜不喜欢阿玲？这样子讲，或许有一点不太公平。我说，其实很多人我都喜欢，像戴爱玲啊这些，我都觉得他们都唱得非常非常好。可是我总觉得，这个是好的楷模的最上面的指标性人物，好像就是张惠妹，就好像有点难超越张惠妹。唱得再好，像都在张惠妹的底下，啊，所以我觉得。每个歌手应该都有自己的一个使命感吧，所以都不容易去突破那个框框哦。不过阿妹绝对是蛮厉害的哦，我们在这里也祝福她今年可以等到她的新专辑。好，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哦，拜拜。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好，我是金云。最近呢，我访问了5位企业家，他们是属于第三或第四代的新年轻企业家。这是技能及人力发展局所呈现的一个特别系列，叫转型扬帆新方向。我们常在说嘛，就是这个世代呢，很多东西很快速的在转变，尤其是在2020年疫情之后呢，其实已经没有那个过3年过5年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的一个情况了。现在呢，每几个月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尤其是在职场上呢，有很多的新学习是我们必须要去适应的。那这个系列访问的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呢，就要看他们如何掌舵起航，他们怎么样去带领他们的团队，尤其是在整个企业不同的环节哦，就是让团队呢跟着公司一起来转型，不要让任何人掉队。今天呢，我要继续的在5点40分的时候呢，让你听到的是我访问四海达药业的第四代老板，他叫陈玉川。玉川的爷爷呢，在战后时期啊，就是看到了一些苦力啊，还有一些在本地工作的这些先辈们啊，他们就面对很多的这些体力上的挑战，这里伤啊，那里伤的。于是呢，他就有了一瓶这个药酒，就从这样呢开始了他们的家族事业。那到了2026年，现今这个时候，玉川要怎么样的去转变公司的生意重点？怎么样帮助他的团队去提升呢？稍后在5点40分，不要错过了转型扬帆新方向。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在公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如果你有即时路况的话，你可以发信息给我88550963。提醒你在 PRE 往樟宜 Steven Street 的出口处这里有车祸。另外是 PRE 往大市，在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 CT1 要往 AY1， 在 Kent Hill Circle 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着，小心驾驶，注意安全。
2: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3: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2: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3: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4: 加一道菜，就算你吃饱了，你一定还是有一个胃准备来吃甜品。而这次四川豆花饭庄跟台湾阳明春天合作永续蔬食，带来台湾的甜品，可是这甜品又够特别，因为就是台湾特产的水果。薛永宏师傅，
5: 对，品种叫芒果凤梨。这个芒果凤梨在台湾其实种植量不大，主要都是外销到日本，所以它算精品水果。我们这次就特地把芒果凤梨水果带到新加坡，为了餐点而特地设计的芒果凤梨冰沙。凤梨冰沙的口味我们一般做甜的其实又太普通，四川豆花特地又加了一点点四川风味的辣椒粉，我觉得这是一种新创的碰撞，口味丰富的层次感又更不同了。风味的口感应该要由何师傅来讲讲。
4: 这个辣椒不会很辣，吃吃吃，哎，有点辣口。
6: 对，新加坡人跟马来西亚人他们吃黄梨的方式呢，就是小辣椒、黑酱油、白糖，这样。我的概念是从那边得到的。台湾的芒果凤梨真的是很甜，直接这样子吃也吃到一些淡淡的芒果香味。台湾芒果凤梨冰沙，凤梨拿来风干，然后放在上面一个白色，下面是一片炸的紫苏叶。紫苏叶本身的香味跟凤梨的香味两个是很配的，把这个甜品做出来。
4: 薛师傅，芒果凤梨其实看起来个头不是很大，它的皮是比较带橙红色。
5: 像一般台湾比较盛产就叫金钻凤梨，它本身是尖头，这个芒果凤梨它就矮矮胖胖的，它本身的香气就很浓郁，淡淡的芒果香，那凤梨的酸甜它又不是特别的酸，但甜度是相当的高。台湾这两年就是很推广的新品种，市面上其实也很难买得到，这次特地就带来新加坡。
4: 在餐厅里面就吃甜品，台湾芒果凤梨冰沙，它是什么季节？夏天？
5: 是夏天，但是这个品种是量本来就比较少。
4: 何师傅，你自己本身是第一次吃芒果凤梨？
6: 对，这是第一次吃。当还没有吃的时候，凤梨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闻到味道很香的。
4: 吃下去，你觉得跟我们一般新马吃到的凤梨不同在哪里？
6: 新马这边的凤梨大多数都是还没有熟，就是把它摘了，然后把它沤到它熟这样子。台湾这个就不一样，它是熟了过后才把它摘下来，所以它的味道甜味全部还在那边，
4: 就是比较浓香。
6: 比较浓香，对。
5: 那它本身的风味的层次感就会更好了。
4: 今年这个合作，这个菜单，你自己个人最满意的是哪一道？
5: 我觉得都很满意啦。合作这么久，我们除了做菜以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份情啊，我觉得这是最难得的。毕竟要合作这么久的时间，双方都坦白讲是不计成本在做付出，双方的情谊都可以这么浓厚。安娜姐讲，我很常来新加坡，我回来新加坡就像回家了一样。大家说，哎，台湾人为什么对新加坡这么熟？我真的对新加坡还蛮熟的。
4: 谢谢你。那何师傅，你今年的这个菜单，你觉得哪一道菜是非常有挑战？
6: 主要是我们控制那个货源那边了、啊。我们现在是从台湾运进来高丽菜、绿竹笋跟水莲，我们要预算我们的用量，也要预算到台湾那边的运输这些的很多方面啊。
4: 长的话是到9月30号为止。
6: 我们是从7月1号到9月30号。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2026年哦，全球医疗旅游的榜单哦，最近呢就出炉了，而亚洲国家呢，在这个榜单呢是大放异彩，前十位就有五个亚洲国家，包括新加坡。
5: OK， 我再想一下，我去除了我割双眼皮，我还要做什么东西？思源，你除了脸变小，还要做什么？
6: 变帅。
5: 变帅，你本来就帅啦、啊，
6: 更帅，
5: 这样会迷死很多人、欸。
4: 这样你会为自己招惹很多的麻烦。
6: 哎，你早上是有喝蜂蜜水吗？
5: 没有啊，怎么
6: 了？水这么甜呢、啊？
4: 他只是吃了三个甜甜圈。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7: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8: 成为经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7: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8: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7: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8: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7: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8: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二楼中庭
3: ，ESA 最棒，
9: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 TPE 往 SL1 过了三康 East Road 之后有车抛锚了。另外呢 CT1 往 SL1 在 MOQ Avenue Tree 和 Bridal Road 之间是交通拥堵的。
0: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说呢，整体来说接下来几个小时是属于多云的状况，明天留意早上较迟的时间，多个地区可能又会出现雷阵雨，最低温是24度，最高32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傍晚5: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多个执法机构展开联合行动，严厉打击违规电单车骑士，查获多项违规行为。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指出，新加坡交通警察、国家环境局及陆路交通管理局上个星期一在海军部西路展开联合执法行动，行动期间一共有大约280名电单车骑士被拦查，其中15名年龄介于24到59岁的骑士被发现在没有驾驶执照以及有效保险的情况下骑车。除此之外，国家环境局也针对电单车噪音超标的违规行为发出20张传票，路交局则查获16项违规行为，其中包括车牌不合规格、路税过期，以及在没有有效的保险的情况下使用电单车。文告强调，交警严厉看待无视交通法规危及其他公路使用者安全的违规者，并将持续展开针对违规骑士的执法行动。距离上一轮用车证投标活动隔了3个星期，车商有更多的时间累积订单，促使各车组的用车证成价全面上扬。其中中小型汽车组别用车证成价报129,000元，创下历史新高。7月第一轮用车证公开投标活动在今天下午结束，应对大众市场需求的中小型汽车组别 A 组成价上涨5153元，报129,000元。大型及豪华车组 B 组成价则上涨7387元，报130,889元。一般用于注册 B 组的公开组成价则上升799元，报129801元。货车和巴士组别 C 组成价上涨1999元，报95000元。电单车组别 D 组的成价则升至10201元，涨幅为212元。全球资本竞相压住人工智能发展，淡马锡也积极布局这个领域，计划在2031年把 AI 相关投资占整体投资组合的比重从目前的 6% 提高至最高 15%。 淡马锡控股以及淡马锡国际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长迪兰在2026财年年报的致辞当中指出，淡马锡专注构建具韧性和前瞻性的投资组合，以抵御冲击，并在周期性波动中保持良好的表现。针对为何设定 15% 的 AI 投资比重，淡马锡全球投资首席执行长谢松辉在发表会上回答早报提问时说，相关目标仍需视投资机会而定，如果市场占估值已经过高，便不会贸然投资。值得关注的是，这个 AI 投资比重不包括总部位于新加坡的淡马锡投资组合公司在 AI 和核心增益型基础设施的相关敞口，这包括星展集团、新电信、新航和凯德在内的新加坡大型企业。ABC 专场巴沙语说事中心上个月8号翻新后重新开张，为庆祝 ABC 专场商会在上个月27号举行开幕仪式，举办了一场歌台活动。商联会的会长林金福受访的时候说，说事中心上一次举办歌台已经是7-8年前的事，当时规模较小，考虑到这一带乐龄居民较多，因此决定趁着重开的好日子举办一场较大型的歌台活动，邀请100名年长者到场观赏，一起分享喜悦，回馈社区。他说，商联会筹备这场活动将近一个月，花费接近10,000元，还为受邀到场的100名年长者准备礼品袋，内有蛋糕、饼干、饮用水以及保温杯等。女皇镇单选区议员、律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蔡瑞龙受邀担任主宾，他派发黄礼给每个摊位的小贩，祝他们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当天晚上，他也亲自登台献唱《小人物的心声》，掌声响起，以及《朋友》三首经典歌曲。国际方面的消息，印度与印度尼西亚进一步的深化防务关系，印度将向印尼售卖超音速巡航导弹，两国也就空对空导弹系统展开合作。在印尼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二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会晤， 两国宣布在防务、能源安全、数码科技、太空和重要矿物等领域合作。其中，印度和俄罗斯合资的导弹制造商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与印尼国防部签署合约，向印尼出售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这是莫迪第三次访问印尼，也是他在普拉博沃任内首次到访。印尼方面予以高规格的接待。莫迪的专机星期一下午在雅加达降落前，印尼派五架战斗机护航伴飞，普拉博沃也率一行部长到场迎接。印度武器制造商巴拉特动力也与印尼军工企业 Republic Corp 就空对空导弹系统签署了合作协议。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Upper Cross Street 要往 New Bridge Road， 在过了 South Bridge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看到有交通事故。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 BKE 往 Woodlands SLE 的出口处，这里车子相当的多。MCE 往 AYE 在过了 Maxwell Road 之后的第三和第四条车道上呢，也有障碍物影响了公路上的状况。注意在 Balestier Road 要往 Upper Thompson 和 Thompson Road 之间的路段呢，是因为车子相当多的关系，所以车速有一些缓慢。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自己的皮肤啊，你没有发现呢？到了一定的这个年纪，你肯定会发现，哎，毛孔为什么会变得粗大？明明已经很认真的在洗脸了，可是呢，哎，突然间发现鼻子啊、两颊啊、毛孔还是特别的明显，甚至是在上妆之后呢，还是挺明显的。很多人会以为呢，毛孔是会缩小的，于是呢，就找不同的一些方法，比如收缩水啊，还有那个冰敷啊，一些偏方啊。但其实呢，毛孔不会开也不会关，它变得明显往往是因为身体还有皮肤呢正在发出一些讯号。今天就来聊一聊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先来讲一下，毛孔呢是我们的毛囊和皮脂腺的一个出口，负责排出我们的皮脂，帮助皮肤保湿，调节我们的体温，让这个毛发生长。但真正的问题呢，不是有没有毛孔，而是为什么它越来越明显，对吗？有5个原因了，包括你的油脂分泌旺盛，包括青春期压力大、熬夜、荷尔蒙变化，这些都会刺激我们的这个皮脂腺分泌更多的油脂。它不断的去堆积之后呢，你的毛孔就像一个被撑大的气球口，时间久了就比较难恢复了。还有呢，就是老化和胶原蛋白的流失。30岁以后呢，我们皮肤里的胶原蛋白会开始减少嘛，那弹性纤维越来越少，原本的紧紧包住毛孔的这个支撑力当然就下降啦。所以呢，它就容易拉长下垂，变成水滴形。然后我们就以为说，哎，是我的毛孔变大了，但其实真正的问题呢，是皮肤开始老化了。还有阳光伤害啊、清洁不当啊、遗传因素，这些呢都可能会使到我们的毛孔变得粗大。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呢？刚刚讲到很多人会用冰敷嘛，但其实呢，它只是视觉上的一个感觉，很快它又会恢复原状了。那用热毛巾蒸脸然后做那个清洁可以吗？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因为呢，热敷只会让你的皮脂变软，方便清洁而已。还有用收缩水呢，有一些产品含酒精或者是收敛的成分嘛，它可以暂时使到你的皮肤比较紧致一点，但它不会真正改变毛孔大的问题。好，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这个状况呢？记得重点不是要缩你的毛孔，是要改善造成毛孔明显的原因。所以首先防晒很重要，因为呢紫外线会破坏我们的胶原蛋白，还有温和的清洁。我最近有看到一个视频哦，有人就这么问了，就是男生洗脸哦，就男士洗脸的话，好像在刷地板一样，很用力。其实呢，这样做呢会过度洗脸，伤害你的皮肤，这是不好的。然后你可以在选择一些保养品的时候呢，注意里头有没有维生素 A 类的保养，比如说 retinol， 你可以找一下 retinol 在你的保养品上面有没有这个，它可以帮助刺激胶原蛋白的生长，长期使用的话呢，对老化型的毛孔改善效果其实是挺好的。 选择一些能够帮助你调节油脂分泌、改善粗糙肤质的一些这个护肤品，还有有 BHA 含量，就是水杨酸呢、啊，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清除毛孔里的油脂和角质，特别适合油性的肌肤。还有医美咯，就是你可以找那个医美医生来做专业的一些护理。记得，毛孔其实不会因为一瓶神奇的产品消失，它是在告诉你，哎呦，你的皮肤的油脂太多了，老化了，紫外线伤害了你的皮肤，还有你的生活习惯是不是也在影响着你的皮肤。所以要提醒自己照顾好你的身体，然后呢，注意一下你的毛孔，如果粗大的话呢，可能就是你的皮肤在告诉你，跟你喊话说，我需要你的呵护了。
4: 身体会说话，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时间是傍晚的5:30，你好，傍晚，我是金云。稍后在5:40左右呢，要让你听到的是转型扬帆新方向。这是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的一个特别专访系列。我们访问的是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看他们如何带领团队进行不同的调整转型。前两天呢，我们听到了这个 Happy Fish 的老板陈建勇谈他怎么样在经营这家就是室内游泳学校快乐鱼啊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看到不同的人所需要做的调整。另外呢，昨天也让你听到了豪华名词工业私人有限公司 Hoover Melamine 的总经理洪兆熙 Glenn， 就是告诉我们他怎么样在这个传统工业当中啊，就是进行不同的这个技术上的调整，然后他的团队呢，怎么样的在他的引领之下呢跟上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有80年历史的陈生成山瑞补品的这位老板，第三代的老板 Alan 呢、他来谈一谈他为什么会加入这家公司，他和他的姐姐姐夫啊，抓紧了不同的契机，怎么样去打造新的格局。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A 往大石方向过了 Adam Road 是有车抛锚了。另外呢 ,KJE 往 BKE 在 BKE 雾兰方向的出口是车多的。
2: 全新装潢的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星耀张仪，拥有全亚洲机场最多的米其林推荐摊位，从传承多年的老字号立新鱼圆面，到连续十年荣获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南南咖喱娘惹料理，一次尝遍。以70年代新加坡街景打造用餐空间，让你感受怀旧古早魅力。快叫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Food Republic 星耀张仪，开启一场沉浸式的美食之旅。
3: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
4: 你好，我是金云。今天我要访问的这一位朋友呢，他的生意牵动了很多人的生活命脉。从1946年到现在，这一锅汤呢，每一天熬煮17个小时，这个浓浓的味道呢，传到了应该是第三代，对不对？欢迎 Alan， 你好。
5: 你好。
4: 先跟我们说一说你是怎么样加入你的家族事业的。
5: 我加入我的家庭事业大概有10年了。
4: 你当时是有挣扎的吗？
5: 挣扎当然是有，毕竟我那时候才20出，一直在挣扎说应该趁早加入自己的家庭企业吗？还是找寻我自己想要的自由。
4: 你要承接的是爷爷的辛劳，爸爸的坚持，然后到你这一代，尤其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世代，然后这么传统的一锅汤要怎么样的去转化，也是一个很重大的责任。
5: 是，
4: 所以当时会紧张害怕吗？
5: 紧张比较多，可能当时经验还没有很充足，也没有在市面上见过很多。第一个担心的是加入的话，我的同事们他们会怎么看待我，他们会不会给我一个同样的对我父亲的一个尊重，这一点是我刚开始加入的时候是非常担忧。但我看时间慢慢的累积，他们就渐渐就对我比较有自信，我也是对我自己的管理就越来越有自信，所以就是一个彼此的一个尊重。
4: 对你来说承接这一盘生意，这个责任意味着什么？
5: 可能要传承我家族的一个精神。爷爷他是漂洋过海从潮汕那边过来，到了1946年战争过后，他就看到很多做苦力活的那些人需要吃比较滋补养颜给他们有力来重建新加坡的一个食物，然后我的爷爷他就觉得三味汤可以给他们这个精神还有这个力气，就是从那边开始到现在。
4: 好温暖哦，爷爷这个想法。
5: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要传承的是他们的精神，他们的刻苦耐劳啊，他们的努力，一心就是想顾家的这种坚持走下去。
2: 转型扬帆新方向。
4: 十几年下来你做了哪一些改变？你跟你的姐姐和姐夫对不对？
5: 对，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很基本的改变，就好像说管理的方式改了，厨房的流程改了，但我是觉得最重要的是初心，爷爷的这些精神我们不改，还有那锅汤的精华烹饪的那个办法口味不改。
4: 刚刚你讲到的就是在管理上的改变，在流程上的改变，最大受影响的就是那些在那里很多年的员工。
5: 是
4: 第一段的转换会不会很有挑战？
5: 那一定会很有挑战。我爷爷刚开始的时候是他们的单都没有写，就是靠记，然后到我父亲那边是用手写的，那就到我这里就转换成用 POS 系统。我们最近又用了扫码点餐，这些比较老的员工手机都还不能适应，这个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4: 你会怎么样鼓励你的员工？因为对他们来说他面对的是真实的挑战，自动化很多的一些程序改变，他要么跟得上，要么他可能就被落在后头。
5: 对，我往往都会说这个改变不是来给他们增加多一点压力，来增加多一点工。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因为他们已经是习惯了这些老办法，还好他们都坚持的跟我一起走下去，然后就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如果我们回到之前的办法的话我们会更辛苦，然后他们也接受说现在的改变对我们的做工的方式啊减轻了他们的压力跟他们的承担。 至于 admin, accounts, HR, marketing, 我们还是自己在做。所以我通过很多 AI 的课程去了解 AI 怎么样帮助我把这些数据化变得更清楚，给我了解到哪个数据是比较重要。
4: 所以你自己在调整跟转型当中，但是作为公司的一个管理人员，有没有想过找比如说外援一些专家？
5: 其实也是有，就比方说我们也是有请第三方的 accounts 来让我们知道要怎么调好我们的 figures 啊。HR 方面我们也是最近去找了一个第三方，叫他帮我们调整一下如何给一个比较好的福利给我们的员工。
2: 转型扬帆新方向，
4: 接下来我知道你们今年第80年，然后第一次决定要扩充业务，
5: 是
4: 要开到商场里面去了。
5: 是，自从我加入陈生成以来，这可能是我最想做的一件事。也不只是我是觉得是我们第三代的人一直想做的一件事。因为我们看到以前我爷爷挑担就在路上叫卖，然后就到我的父亲那边，他们就筹到一点钱买了一个推车，就从那边就有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餐馆在亚龙。我们这一代人也是想要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成就，所以我们就在80周年我们就决定走出这一步，开第一间分店。我们如果不敢敢踏出这一步的话，不知道以后我们还有没有这个力来开。就敢敢的，我们就今年就在Great World City 就签下了一个小摊位。
4: 我在想，你要打造这个新的一个分店，几乎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团队。
5: 是，
4: 你想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团队？
5: 更有一个情，更有一个温度的一个团队，他们的态度，他们的责任，他们的 personality, 他们的 attitude。这些是我们寻找新团队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而不是技术，而不是经验。因为我们觉得技术啊，这些是可以训练的。
4: 你觉得对餐饮业的员工来说，他们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或状态？
5: 我觉得确实现在转变越来越快，那尤其是疫情过后，很多的品牌就是从国外的品牌来到新加坡，这个东西也不是一个坏事。那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从中跟他们学习。
4: 那你接下来希望你能够把陈生成带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呢？
5: 我想让每个人都知道餐饮业的这份热情还在。一直看到很负面的餐饮业的这些新闻，年轻人也是慢慢逐渐的觉得，诶，餐饮业其实没有这么好做啊，他们不想传承我们这种传统。那我真的很希望是说，以后的人他们还是会有新一代的香巴 F&B 这个热忱传下去，以后就不会流失这种新加坡很传统的那种炒粿条啊、不见面啊这些。因为每次想起，哇，如果以后流失这些传统的风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惜。
4: 打造一个精彩的团队，
5: 对，
4: 然后吸引这些可能是年轻的食客，
5: 对，
4: 来去欣赏这个传统的一锅汤里面
5: 是
4: 很深的，应该说是很厚重的一份情谊。
5: 对，
4: 这个不容易哦。但是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很好。
5: 谢谢，
4: 谢谢你，
5: 谢谢。
2: 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真的很高兴能够跟这些第三或第四代的老板们聊天呢，从他们的身上呢看到了他们对于自身的这个企业的一种热忱，甚至是更大层面来说呢，是对于这个社会的文化的一个热忱，就像今天 Alan 分享的一样。明天呢，同样的时间在5:40的时候，我们继续的来听他们的分享。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的《转型扬帆新方向》，明天要听的这一位呢，他是第四代的老板陈玉川，四海达药业，要跟我们一起来谈的就是他怎么样的，就是带领公司转变。他的生意重点有了一些改变，然后他怎么样呢？就是打造他的团队，帮助他们做不同的提升跟改变。很快的，这个系列呢也能够在我们的这个 podcast 上面呢可以听得到的，所以呢一定要到我们的这个网站上去了解更多。963好FM.sg 就是我们的网站咯。
6: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7: 有一个牵动人心的话题，也在国会辩论中 啊，那就是这个新加坡政府的我们原有的这个方言政策啊，是不是可以再去重新思考、重新检讨，还有这个要不要扩大方言使用的空间？
8: 哪天这个政策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它放宽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因为人的记忆是短暂的，当它放宽的时候，大家就轻松了很多，过去的事情就忘了。但是我觉得那一代这些当时候的年长者，因为这个影响到他们的整个在社会里面，他突然间孤独了，他跟他的家里人、他的孙子、他的生活，他们所这种牺牲、这种付出，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的。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9: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10: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9: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10: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9: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0: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9: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0: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9: ，ASA 最棒。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1: 请注意，近期出现芯片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1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11: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12: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11: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1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11: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E 网张怡在 KPE 的出口处，这里车多， Bayfront Avenue 要往 Bayfront Link， 在过了 Marina Boulevar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上有交通事故， West Coast Highway 往市区，过了 West Coast Highway 之后第三条车道道路工程， Newton 汽车天桥要往 Woodlands， 在 Balmoral Road 和 Kavanaugh 之间，还有 AYE 往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和 Clementi Road 之间的路段呢，车子都相当的多，请你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1: 整体来说，气象署说接下来几个小时是属于多云的，而且呢一些地区可能还会出现雷阵雨。最低温是25度，最高33度。明天同样的要留意哦，明天早上较迟的时间还有接近中午的时分呢，也可能会出现雷阵雨。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为表彰对本地特用化学品和半导体产业发展的贡献，两名海外企业高管获颁公共服务勋章。尚德曼总统今天在总统府颁发奖章给德国银创工业执行董事会主席兼总裁库尔曼，以及台湾联华电子董事长洪家聪。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主席方章文说，两人主导的重大投资扩大了新加坡特用的化学品和半导体产业的能力，巩固我国在高价值制造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他也感谢银创和联电在推动创新和培养未来人才方面与新加坡紧密合作。在库尔曼任内，银创完成了玉郎岛第二座甲硫氨酸工厂，投资超过7亿6800万元，是公司当时在全球最大的一笔单项投资，使银创在新加坡的产能翻倍。而在洪家聪的推动下，联电投资67亿元新建的第二座本地晶圆厂，在2025年投入运作，预计未来数年将会创造大约700个就业机会。新加坡中央医院以及国立健保集团近来遭人冒名用以推销保健品，两家机构在社媒发贴文提醒公众提高警惕。国立健保集团今天向联合早报证实，已经针对短视频平台 TikTok 上的相关广告报警，中央医院尚未回复是否已经报警。中央医院昨天在脸书发文，只留意到有人身穿医院的医护制服推销保健产品，贴文附上的截图显示，同个女子分别穿着中央医院实验室外套以及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的制服，在 TikTok 上推销产品。隶属新保集团的中央医院澄清，广告中的人物并非医院的员工、代表或关联人士，相关广告也没有获得医院的授权，并强调根据医疗服务法令，医院不能推广、宣传或者是代言任何特定的品牌或者是产品。公众如果看到声称与中央医院有关联的广告，务必先通过院方官方渠道核实真实性，再采取行动。为配合两场国民教育演出和首场国庆庆典的预演，新捷运的6条巴士路线将在来临的3个星期六改道。新捷运今天发文告说，受国民教育演出和庆典预演封路影响，旗下的10号、11号、14号、16号、70号、70M和196号6条巴士路线将在7月11、18和25号这3个星期六不停靠新达成国家体育场和室内体育馆周边的一些巴士站。11号路线将在上述3个星期六从傍晚的5点到晚上的11点跳过位于体育场林荫道、体育场湾和体育场近的6个巴士站。10号、14号、16号、70、70M 和196号巴士的路线则从下午2点到晚上11点不停靠尼告大道上的5个巴士站。新捷运建议乘客规划好出行的路线，如果需要的话，前往受影响的地区可以搭乘地铁。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今天发文告指出，在刚过去的6月学校假期，当局于雾兰关卡展开加强交通执法行动，以取缔并且震慑涉及交通违规的驾驶者。执法期间，有45名驾驶员在出境处被发现违反交通规则，相关的违规行为包括跨越双白线、违规右转、在容易引发危险造成阻碍或带来不便的位置停车以及插队。有34辆汽车被指掉头并重新排队，11名外国注册车辆的驾驶员因为跨越双白线以及插队等违规行为被禁止入境新加坡。在这当中，有27名驾驶员被移交给交通警察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移民局强调，针对违反交通规则或不服从移民局人员指示，从而危及其他驾驶者安全的行为，当局严正看待，并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严厉行动。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军方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 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新华社引述伊朗伊斯兰堡共和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军方星期三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袭击伊朗南部军事和民用区域，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伊朗军方动用无人机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实施打击。这次的行动是对美国公然反复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在同一天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袭击了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85个美军目标。另外，根据法新社的报道，科威特军方8号在 X 平台贴文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但没有说明袭击来源。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近日注意，在 KJ1 往 BK1 在超出康威的出口处这里，还有 SL1 往 CT1 Mandai Avenue 和 Woodlands Avenue 2之间的路段， AY1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和 Bonavista 之间的路段的车子都相当的多。另外早些时候在 PR1 往张仪过了往 SL1 方向的 CT1 这里呢，也因为车祸的关系，所以影响了第三和第四条车道，回堵到了 Thompson Road 一带了。而 ECP 往张仪在过了滩中 Katong 这边呢，好像是因为之前下雨，所以呢看到有点积水的问题，占据的是第三条车道。即时路况发信息88550963。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一件事，
5: 不同角度，
1: 几种人生，
6: 和你一起聊生活。
1: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今天我跟明德一起来聊天。你好，
7: 好，金云好，大家好。
1: 我好像很久没有见到你了。
7: 是，
1: 我们又老了一段时，又老了一些。
7: 我还以为你说你要想念我。
1: 对，我们又老了一些。
7: 对了，对了，
1: 对了。今天，因为今天我们讲的话题呢，跟生育、跟这个孩子少、老人多这件事情呢，是有一点关联了。
7: 所以我们是 part of the problem 呢。
1: 对，
7: 我们是属于那个老的。
1: 但它不是一个 problem。
7: 他不是一个哇，金云，你
1: 不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 problem，
7: 你的很正能量嘞。
1: 不是不是，好了，其实呢，这是因为近期这个星期在国会当中又谈到了我们的生育率下降的这个问题嘛。
7: 嗯，
1: 然后呢，部长有谈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改变这个生育的理念。
7: 嗯，
1: 就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有人说因为新加坡的那个生活费太高啦，压力太大啦，嗯，所以呢年轻人在组成家庭之后呢，就是在想到要不要有孩子的时候，通常会有点担心，有点害怕。
7: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很多次了，自从一个也其实也不是新加坡的问题了，
1: 是
7: 就是很多从发展中要过渡到发达国家，
1: 嗯，
7: 其实特别是那些后来的新兴国家，
1: 嗯，
7: 其实面对的很多都面对这样的问题，
1: 就是到了很发达的国家其实也面对人口下降的问题，
7: 啊，
1: 因为它已经进入了一个好像大家都比较关注自己的生活的一个状态。
7: 所以你首先你从那个时间轴来看的话，我觉得是我们败在自己的成功上。
1: 嗯，
7: 就是以前我们成功嘛，你记得吗？以前生两个就够了。
1: 嗯，
7: 我就是那个政策底下，
1: 嗯，
7: 我妈妈偷生我的嘛，
1: 嗯，
7: 我们家我是排第三的嘛，以前两个刚刚好，我妈妈就生三个嘛，
1: 我不敢讲，我排第七，
7: 哇，你好，哎，真的，啊，
1: 不，因为政策发生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生了好几个了，啊，应该这么说了哈。
7: 所以那个年代，可是那个年代好成功哦，
1: 嗯，
7: 你妈是一个特殊例子啦，
1: 对，而且也跟我们住在乡村可能有点关系，
7: 对啊。可是后来你要扭转这个，就完全就。似乎就是完全行不通了。其实很多国家都在尝试嘞，
1: 嗯，
7: 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其实到目前为止，我是看不出有哪个国家真的是能够成功的扭转这个不生育、迟生育，
1: 嗯，
7: 或者是少生育的问题啊。
1: 就是不管那个支持有没有加码。包括什么育儿津贴、育儿假，那个爸爸也可以放这个所谓的父亲的
7: 对对
1: 产假，
7: 产假对吧？
1: 然后还有灵活工作的安排等等，这些都没有用。
7: 嗯，数字上来，
1: 嗯，
7: 就是统计数字告诉我们，
1: 嗯，
7: 成效有限，
1: 没有
7: 看到回声。可是也有人说是，如果你不连这些都不做，你就完蛋了，你就更加的。
1: 嗯，
7: 他就一直嘣嘣嘣嘣嘣嘣。
1: 因为这个群体当中，就是可以生育的群体当中，有一群是可能不想生的，
7: 嗯，
1: 有一群是想生但是没有能力生的。我们要支持的这群，还有意愿要去生孩子的，
7: 还有意愿要去生孩子的，
1: 嗯，
7: 怎么样鼓励他们？
1: 对，
7: 早生多生。
1: 对，
7: 其实啊，我一直在想
1: 早生有点难，会不会啊？ 因为现在我们都迟婚，
7: 可是也有社会学家在讲，可是那个趋势很慢，他们现在发现，就是可是这个发现可能要再过5年10年，他们都有一个理论叫钟摆理论，就是什么东西走到一个极端
1: 会回来，
7: 它又会荡回来，可是那个荡回来可能它的幅度就很慢，所以现在他们也发现说有一部分的年轻人其实第一他们呈现出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早婚，比较早。以前我们常常觉得因为其中一个是迟婚嘛，
1: 对，
7: 你迟婚你就面对很多问题，你结了婚之后大家又觉得说我还是要拼，我还是要过两人世界，你慢慢拖到来，可能那个女的她的那个叫什么
1: 生育能力
7: 啊，生育能力就慢慢的下降了，
1: 因为过了35岁之后基本上，或30岁之后，
7: 然后就很多很多。我最近昨天啊，我跟一个前同事吃饭，他还告诉我啊，他最后刚刚的第三胎啊，他就是发现最后他发现在家里了，就一直流血，流了3个钟头，
1: 哇天哪！
7: 连去到医院，那个医生就说这个孩子保不住了，可是他就一直觉得他要保这个孩子，结果后来奇迹发生了，还是真的事情
1: OK，
7: 但医生说他的孩子本来已经因为你一直流血嘛，他已经
1: 往下移了，
7: 后来那个医生说他的孩子一直往上爬来，又爬回去了，
1: 所
7: 以那个医生就跟我这个同事说，你这个 baby 的求生欲很高，
1: 对，
7: 结果他真的把他生下来，可是是早产
1: OK，
7: 可是他保住了之后，医生又跟他讲，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嘛，你很多 scan 啊这些都可以 scan 得住，所以因为你很大的那个创伤，
1: 对对，
7: 因为他流血这些嘛，而且他又要他，所以他说你这个婴儿即便他生出来他应该也是那种脑性症的，
1: 有一点挑战，
7: 就问他们到底要不要，可是我这个同事因为他有宗教信仰，他就讲我还是要生下来，结果那天他给我看，哇 handsome boy 了
1: 恭喜你的朋友。
7: 所以很多人也是，你看他就跟我讲了，因为到他要生的时候第三胎的时候40岁了嘞，所以也算是高龄了，对不对？
1: 比较高龄一点，
7: 对啊，所以他说就产生很多这类的问题啊。
1: 其实我们每次讲到这个生育问题的时候，我们想到经济压力，讲到那个房价问题，房子越来越小，然后呢，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工作节奏，
7: 就是很快，
1: 工作节奏太快了。然后比如说你可能分成不同的阶段的话，我自己的一个就是观察。就是可能你在20几岁的时候大学毕业，你可能有10年的时间，你要花很多时间去专注在你的
7: 事业
1: 方面，
7: 要拼啊，
1: 对，去打基础嘛，你在争取嘛，你有理想跟抱负嘛，所以你大部分的时间可能都是花在工作上，然后你可能到30几岁的时候，你想要生，你未必可以受孕，然后在30几岁的时候呢，你想要受孕，可能那个人工受孕的技术太昂贵，然后新加坡后来做了一些调整，好像到了
7: 有津贴是吗？
1: 40岁之后还可以有津贴，好像是，
7: 对啊，
1: 还是35岁之后，以前是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他就不给你津贴嘛。然后也很少，我问过一个妇产科医生，他就说大部分的有一些医生是基本上不太想帮太高龄的人做人工受孕的，因为他首先他的成功的几率不高，
7: 对，
1: 然后呢，他们可能也要接受很多的那个叫做就是监督，因为会问嘛，就是你为了赚钱，明知道他受孕几率那么低，你还让他受孕，你还让他做人工受孕，
7: 对
1: 这些在新加坡是管得相当的严的。
7: 所以他们就讲，你刚才讲那个例子，很多人他们其实我们用钱啊、津贴啊这些方面，他们是觉得，其实我们只是可以用金钱去补足他们的生孩子的成本，可是他没有解决那个机会成本，
1: 对。
7: 这两个不同的观念，因为很多人讲嘛，我这么早生的话，我在职场上我不是失去了那个机会，
1: 对
7: 对吧？你无论怎么样，你不可能，哎，我有个以前有个同学是这样，他生完他满月完，他就把他的 baby 放进去那个什么什么那个
1: 托婴中心
7: infant care， 然后他就去拼了嘞，所以现在他做高官啊，高得很呢。可是他跟我讲说 possible 啊，可是我说很少人能够做得到这样。
1: 尤其是有经济挑战的话，可能是有一点难度的啦。不过你刚刚讲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重点了，就是可能听众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自己的观察，因为可能家里有年轻的孩子，就是这个钟摆哈， 去到了那个极端，它摆得回来吗？
7: 啊，会不会
1: 我们能够逆转吗？就是不能逆转的话，它的原因会是什么呢？你可以发信寄到88550963，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今天参与我们讨论的朋友呢，同样的还是有机会可以赢取这个168块钱的基础汽车护理加车内清洁配套的，这是 Lambency Detailing 所提供的，他们是新加坡领先的一站式汽车护理中心，以高品质服务深受车主的信赖。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我们两个也想想，这个钟摆得回来吗？
7: 我觉得不会。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一件事，
1: 不同角度，几种人生，
4: 和你一起聊生活。
1: 今天我们谈这个话题呢，讲的是少子多老，重塑那个生育的理念了。有一个说法，就是新加坡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生孩子是一个净损失。
5: 净损失，
1: 对，净损失，就是觉得说，因为要生孩子，我必须要放弃很多东西。我必须要放弃我的工作，我可能本来在职场上就是在一定的那个所谓的韵律当中有升迁的机会啊，等等等等，但是因为怀孕了，结果我必须放弃一些东西。
5: 所以你看，这是不是价值观的改变？就是以前的人哪有想到这些东西嘛？他们就觉得天伦是无价的，
1: 很自然就发生了，
5: 很自然的一种看法。可是，
1: 对，
5: 所以他们怪来怪去，有一派的学者，你知道怪来怪去怪什么吗？
1: 怪什么？
5: 就是给你们女人教育。真的，他们就觉得，就是因为女性嘛，新加坡也是这样务实，因为你的劳动人口不够吗？所以要女性要进来，记得吗？那个时候，
1: 对，
5: 所以我们就 set up childcare center， 所以就鼓励女性进来要怎么样，就要受教育啊，就要职能培训啊。
1: 我们是进来分担的
5: 啊，没有，
1: 我们是进职场分担家庭的负担的。
5: 我们男人很笨，以前的父权就是保护我们，结果我们现在给你们女人，然后你们女人比我们聪明
1: 哦。谢谢，
5: 哎，真的真的真的，
1: 谢谢。
5: 所以你看，现在女人觉醒了吗？比如说你讲这个。啊，父亲的这个产假，其实某一方面也是政府希望在调整这个男女的角色的那个不平衡的问题。
1: 角色真的有很大的改变。其实我刚刚在想，比如说我自己，我是没有孩子嘛，那我年轻的时候刚刚进入职场，我真的是那个感觉，好像就是必须在职场上就是打拼。我算是比较我的朋友群当中比较早婚的。我26岁就结婚了，然后呢？
5: 那算真的很早、真的早。
1: 我们那个时候算很早，
5: 对呀、
1: 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都是30几岁才结婚，但我也有一些朋友二十几岁了，但少数。
5: 你老公这么有魅力啊？
1: 是我有魅力吗？
5: 说的也是，所以你看是不是女人？
1: 言归正传。
5: OK OK，
1: 就是我们想着，就是当时想着是工作稳定，然后再看。我记得当时我妈常常讲，就是说，哎呀，赶快生一个就好了。我说妈，这个东西要顺其自然。但是后来现实告诉你说，当你的就是生活重心，你的精力都花在工作上的时候，你的身体是没有办法适应这个东西的嘛，对不对？科学上它是会被影响的。
5: 对。
1: 然后你后来发现你工作上是没有所谓的稳定下来这件事情的。
5: 对。
1: 我有很多朋友，好几个朋友，他们可能到可能30来岁结婚，他们一两年之内生了孩子，然后放个产假，可能比较辛苦，就孩子4、5岁之前比较辛苦。可是后来他们在职场上也很成功啊。你年轻的时候有这种不安全感。你明白吗？就是因为我不是很出色的人，我就有一种不安全感，就觉得说不行，我一定要全力以赴。你不能放下，你很怕暂时离开之后你回不来。
5: 对，好像比如说，因为我们从事社会工作嘛，从我们这边看到的也越来越多的那种家庭是，你年轻你生了可以生，你生了之后你回去职场拼，孩子怎么办？那有的面对就是很多孩子，然后大家你刚才讲的对啦，其实讲来讲去也是钱的问题，那个负担的问题，就影响到整个家庭的。所以为什么后来就因为柴米油盐的问题嘛，就夫妻不和了，然后就家庭暴力了，然后就离婚了，就是一连串这样子下来。所以他这些都是你的那个生育，我不是说不生育好了，我只是觉得的各有他的，如果你从那个成本的角度来看的话，
1: 我自己在想，就是我自己的经历跟我后来的观察，就是其实生孩子的成本不是很高，是养孩子的成本跟代价很高，
5: 因为养育了，
1: 其实比较辛苦的是那个养育的时候。
5: 对，而且我觉得你刚才讲的那个压力，那个快结构的确是，我就想起有一次我去丽江，那个时候是10多年前，那个丽江还没有这么，所以我有一个那个导播的朋友就介绍我另外一个导播，他是本来是来新加坡发展的，我忘记他名字了。后来他就是觉得这里的 节奏太快太什么不行了、
1: 嗯、
5: 他跟他太太两个人都是从事媒体的，他们毅然决然，可能你认识、
1: 嗯、
5: 他们毅然决然的、哦、就抛下这里一切，就跑到当时候鸟不生蛋的丽江的隔壁的，忘记他叫什么，不是丽江古城的、嗯、是另外一个没有名的嘞。
1: OK，
5: 然后我的朋友就给我他的地址，我就去他的那个地址里头，哇，真的是坑崩哎，就是泥泞路整条嘞。我进去里头，他们就在那边做自己的民宿，
1: 嗯，
5: 小小的一个。然后我去的时候，他们去到那边三四年了，生了一个小女儿，
1: 很悠然了，
5: 养了一只猫了。
1: OK， 你讲到另外一个。很真实的一个重点，就是除了是经济问题之外，还有就是生活其实也有更多其他的精彩。比如说可能有些人结了婚之后，你平常有空你就 一放假的话你就出国去，但是出国去的时候你跟他早出晚归、
5: 嗯、
1: 你也不可能就是整个人 relax 下来，然后你可能在家的话就在本地的话呢，每一天工作下班之后你可能是拖着疲倦的身躯，周末的时候你可能去找别的精彩，
5: 嗯，
1: 所以你可能很少就是活在家庭的氛围当中。
5: 嗯，除非你是那一种啊，我有一些朋友嘞、
1: 嗯、
5: 他们就觉得他的回家他的孩子就是他的，你说好像你们养宠物这样嘛、啊嗯、我昨天前天送我一个朋友回家，他在车上就跟我谈到很，他突然间时间到我还回家了，我说你孩子这么大了，老公这么老了，回家干嘛？
1: 狗狗在等我。
5: 对，你了解哦。
1: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要去宣导，或者是怎么讲呢，去推动的可能是那种你拥有了这个小生命之后的那种富足的感觉。
5: 嗯，
1: 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他是一个所谓的净损失，就是因为他觉得要有一个孩子他需要放弃，他没有想到那个有了孩子之后的拥有。我是见证很多好朋友、
5: 嗯、
1: 包括我的哥哥姐姐拥有孩子的那个快乐。
5: 快乐哦。
1: 对。
5: 但是我也有朋友告诉我、嗯、你从你这个净亏损是吧，你说
1: 净损失。
5: 净亏损的角度来讲、嗯、有朋友就跟我讲了 ,OK 啊，你要放弃这些东西啊。他说那个还没完呢、
1: 啊。
5: 你要记得哦，孩子是一个 expensive toys with expiry date。就是他说你这个哇很觉得很爱你这样，等到他羽毛长大了，他要去他的朋友了，他要去谈恋爱了，你又要面对空巢期了，你又要面对另外一个调试了，
1: 那又是另外一个话题。
5: 没有，所以很多人因为他们现在看的很多了、嗯、现在的很多，所以他们就觉得就是回到你刚才讲的，我的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嗯、所以他们宁可选择不要啊。
1: 那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过，我们听众很多都是有孩子的，那你们以前在有孩子之前有没有考虑过这么多呢？有没有想过这么多呢？你们当时担心的是什么，然后后来证实了什么？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 ECP 往市区过了 Marine Parade 之后的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R1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和拓宽 Road 之间交通拥挤。TP 往 PR1 Punggol Road 的路段之后的第四条车道，还有 PR1 往大市过了 Inglewood Avenue 之后呢，也看到有车子抛锚了，小心。
2: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一件事，
1: 不同角度，几种人生，
4: 和你一起聊生活。
1: 看到听众 Connie 说，生孩子最担心的除了钱，还有时间、精力、夫妻关系、长辈意见，孩子最好未来的责任。
6: 这位听众很懂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我到现在还单身吗？
1: 其实在国会当中呢，就是英兰丽部长有讲到了，就除了政策，更需要的是改变社会对婚姻还有生育的看法。不要总觉得孩子就是一种净损失，因为它会让你失去自由、时间、金钱跟事业，会有牺牲，可是它会带来的另一种成长跟满足，可能很多人没有看到。
6: 哎，真的，我要讲一句话，真的，好像我单身现在嘛，我现在就变成独居安哥了嘛。然后最近我的姐夫他就进医院，然后我就看着他的儿子，就是我的阿双哦。哇，他去天天去医院，然后去到医院就一直整个人黏住他的爸爸嘞。然后就扶爸爸进厕所这些哦。那我就觉得，
1: 说真，
6: 当然因为你生了一个好儿子啦，
1: 你培养了一个好儿子。但是说真的，我们在年轻一点的时候，我们不会想这个的。
6: 对，
1: 我们没有想过说老了怎么样，我们就老了自己赚钱了。然后
6: 对啊，所以现在我
1: 在养老院，
6: 我已经要60了，领养可以吗？我可不可以领养一个？不可以领养，现在领养没惨了。我要去的时候，他都还没有，连当兵都还没有。不给。
1: 不过我觉得哈，就是他提到一个重点呢，就是人生的一种满足感。但是讲到这个怎么样重塑这个生育的理念呢？可能明德讲说，可能要更早一点。
6: 对，我刚才跟静云就讲到啊，台湾他们有一些统计社会学的专家，他们就发现其实如果你深入看那个生育率下降的问题，他们就说如果你把那些结婚的群体，单单就是你结了婚你生育的话，他们发现这个族群里头的生育率降低的，其实那个发现率不高。换言之，就是那些结了婚之后生孩子的，其实是相对是蛮稳定的，所以他们就得到了另外一个启示。会不会那个症结不在于少生不生，而是你要提早去，就是人家不婚或者是迟婚的问题。
1: 其实他回到了一个现代社会当中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讲说，现在我们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嘛，我们整天讲我们看屏幕，你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完成很多的东西，
6: 对，
1: 你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去吃饭，可以去旅行。
6: 现在还有 AI 嘞，他们现在中国不是出了咯，
1: 对，
6: 一个还可以。
1: AI 有，
6: 哎，我要试试。
1: 你要买一个吗？
6: 不要买 version 1，不要买 version 1，应该不是很好。
1: version 1是你拿来训练他，你帮忙训练他，可能会便宜一点啦。
6: 可能会便宜一点，有门路啊。你有的时候你要跟我讲。没有，我就觉得你讲的对，人生他们就很多不同的选择嘛。我听说我单身的朋友就跟我讲嘛，所以这些都是要被纠正的啦。我说就被他们就讲啊，我单身我面对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孤独。你结了婚，嚯，你要面对就是刚才他们讲的乒乒乓乓乒乓。
1: 所以你看，他其实是一个现代人很担心的
6: 自我对吧？
1: OK， 两个问题啦。自我是一个，自我在于说我们很多东西都可以自己完成，我可以自己去旅行，我不用担心别人，我不用担心说哦，我不可以这个时候去旅行，因为他没有空，因为怎么样怎么样，你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就是跟喜好来过日子，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他想到的那些问题都是真实的，你想得到的问题就是包括了孩子怎么养育，对吗？那个孩子要花多少钱，钱是另外一个问题啦，不过资助是在的， 补贴是在的，但是那个心理的恐惧我怎样跨越。
6: 对啊，所以他们就讲政府能够做的最多就是一直跟你讲，哦，我们帮你啊，我们帮你啊，可是政府也很难做人欸，因为他觉得你看台湾上次竞选的不是有口号吗？就是你生吧，生了之后政府帮你养，养到他18岁。诶，有人提出这样的政见呢，就是你不用担心了，你只是要负责 you are the factory， 你只是要工厂，你出产了之后就政府从零岁一直养养养养养。
1: 可是这样我会担心有别的社会问题。
6: 对，可是问题是我觉得政府也有考虑这样，因为我们现在的阶段不是没有钱，问题是你这样子了，人家就会不会觉得就是 OK 了，我就依赖政府。你明白大家，我出了什么问题，这个孩子什么问题的话，全部都是政府要，所以结果现在政府，
1: 所以我们要教育很多层面了。第一个层面就是在就是年轻一点的朋友，怎么样鼓励他们多去接触人，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都很宅，大家都没有出去交朋友，大家现在。刚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就讲现在的年轻人，他可以回简讯，他不要接电话，就他不想跟人家讲话。
6: 年轻人啊，像我算年轻人嘞，我不接电话。
1: 老人是另外一个极端
6: 哦，我也不接电话。
1: 你是怕诈骗电话？
6: 不是，我就觉得很烦，你就 WhatsApp 就好啦，打电话干嘛？
1: 不是，
6: 所以我不接
1: 通电话。他讲的接电话就是说跟别人通过电话聊天
6: 啊，
1: 就是聊天这件事情，就是构建这种所谓的对话。是大家现在不喜欢的。
6: 对对对。
1: 他们只喜欢解决即时的问题。我们在哪里见，我们去哪里，或者等等等等。他不要跟别人聊天。你不聊天你怎么培养关系呢？
6: 可是那个 ,OK, 现在回过头来我的本业啦。所以这个就造成了另外一个很麻烦。因为到最后比如说你进入到婚姻关系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亲密的两个人的那个情感跟沟通的那种磨合跟互动，有了孩子更是。对不对，你的怎么，你对孩子的期盼，你对孩子的教养，你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孩子的问题其实不是孩子的问题，它反映出来就是父母缺乏沟通，就是没有沟通。所以你今天讲到一点哦，是不是，所以大家一直在活在这个矛盾当中，AI 的到来只会加深这个矛盾，就越来越深。
1: 对，
6: 所以我是觉得那我们要面对，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呢？
1: 我自己的一个学习了，就讲到就是怎么样培养感情这件事情啊。我从我朋友的家庭生活当中看到一点，就是他们在平常的日子如果一起吃饭的话，他们会有一些不同的交流的一些点项。比如说我欧洲的朋友，他们全家人晚餐的时间呢，如果要喝一瓶酒，我们这里就开瓶酒，大家倒一杯，大家喝，对吗？他们不是。他会把那个酒瓶遮起来，然后呢他就会倒给他的家人喝，倒给他家人喝之后，他就问他，来，你说这什么葡萄，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兴趣跟
6: 变成有个话题，
1: 对，有个话题，然后从那里开始，然后他们就开始谈这个地方的可能葡萄，或者是从一个事件谈起，说啊，你知道吗，最近这里发生什么事情，比如说足世界杯，他们就开始聊世界杯，是全整桌人在聊同一个话题。
6: 所以我跟你讲啊，这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成本的问题，好像你给对没有，你觉得是很美好的，可是对很多人在职场上已经累到像条狗这样哦。哇，我回家好要讲葡萄啊，很多爸爸你去问，真的很多爸爸回到家都讲，
1: 但你可以聊一些别的事情、啊、
6: 是啦是啦，
1: 对不对？
6: 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就要，就是你最后你的回到你个人，你的人生的那个选择到底是什么。
1: 先讲了哈，我跟明德都是要么单身要么没有孩子，就是他没有所谓的好坏对错，因为我们社会一开始我们就讲的，就是社会发展至今它就是一个好像本来就会往向的一个方向来的，只是我们现在在谈有没有办法逆转，因为我们是需要人口嘛。
6: 对啊，所以你我等我老了、再过多十年这样、然后我就进入我的人生的 end of life、然后你再来看我的晚年的状况，然后就讲到底单身好不好、
1: 到时候我们再开
6: 直播，那就是我可以跟大家讲答案
1: 没有好还是不好最重要的是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比较充实一些，所以你要接电话，你要跟人家聊天，你可以独居，但是像秀珍讲的，你可以一个人，但是你不一定要把自己变成是一个孤独的人
6: 啊，对，
1: 对不对？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可不可以 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2026年哦，全球医疗旅游的榜单哦，最近呢就出炉了，而亚洲国家呢，在这个榜单呢是大放异彩，前十位就有五个亚洲国家，包括新加坡。
5: OK， 我再想一下，我去除了我割双眼皮，我还要做什么东西？思源，你除了脸变小，还要做什么？
6: 变帅。
5: 变帅，你本来就帅啦、啊，
6: 更帅，
5: 这样会迷死很多人、欸。
4: 这样你会为自己招惹很多的麻烦。
6: 哎、欸，你早上是有喝蜂蜜水吗？
5: 没有啊，怎么了？
6: 水这么甜呢、啊？
4: 他只是吃了三个甜甜圈。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7: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在这时候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注意各方面的安全。 ECP 往市区在过了 Marine Parade 之后呢，有车子抛锚了。 PR 一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这边和 Togan Road 之间的拥堵。 TP 一往 PR 一在 Punggol Road 的路段之后第四条车道有车子抛锚的消息。
1: 963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呢，请你留意今天晚上的整体来说是属于多云的状况，最低温是25度，最高33度。明天要留意了，早上接近中午的时间，多个地区可能又会有雷阵雨。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时间是傍晚7:03，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为表彰对本地特用化学品和半导体产业发展的贡献，两名海外企业高管获颁公共服务勋章新加坡卓越之友奖。尚德曼总统今天在总统府颁发奖章给德国银创工业执行董事会主席兼总裁库尔曼以及台湾联华电子董事长洪家聪。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主席方章文说，两人主导的重大投资扩大了新加坡特用化学品和半导体产业的能力，巩固我国在高价值制造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他也感谢银创和联电在推动创新和培养未来人才方面与新加坡紧密合作。公共服务勋章新加坡卓越之友奖由经发局于1998年设立，以表彰对我国经济增长做出杰出贡献的企业高管。加上库尔曼和洪家聪，至今已经有一共53名企业高管获颁这个奖项。为配合两场国民教育演出和首场国庆庆典预演，新捷运的六条巴士路线将在来临的3个星期六改道。新捷运今天发文告说，受国民教育演出和庆典预演封路影响，旗下的10号、11号、14号、16号、70、70M 号和196号六条巴士路线将在7月11、18和25号这3个星期六不停靠新达成国家体育场和室内体育馆周边的一些巴士站。11号路线将在上述3个星期六从傍晚5点到晚上的11点跳过位于体育场林荫道、体育场湾和体育场近的6个巴士站。10号、14号、16号、70、70M 号和196号巴士路线则从下午2点到晚上11点不停靠尼告大道上的5个巴士站。新捷运建议乘客规划好出行的路线，如果需要前往受影响地区，可以搭乘地铁。中央速度局人员逮捕一名25岁涉嫌贩毒的外籍男子，在他的车上和住处一共起获了超过3公斤大麻和其他毒品与现金。速度局今天发文告说，昨天清晨在诺维纳的金吉路一带逮捕一名涉嫌贩毒的25岁外籍男子，但并没有透露涉案男子的国籍。文告指出，执法人员截查这名男子的汽车，从后排乘客座位底板起获大约3129克的大麻。执法人员随后将男子押回他位于亚龙东一带的公寓住处搜查，再起获大约200克的大麻、121克冰毒以及55克艾他死。男子涉及的毒品活动还在调查中。这次行动起获的毒品黑市总价超过81000元，足以供546名吸毒者吸食1个星期。执法人员也起获总额为1259元9角的现金。国际新闻，美国中期选举距今已经不到4个月，特朗普政府正加紧通过特朗普账户、儿童基金以及施压业者降低汽油和食品等零售价格，来减缓民众对生活费高涨的不满，希望能够拉抬选情，以求保住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微弱优势。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亲自推介以自己命名的特朗普账户，目标是为10岁以及以下的孩童补贴资金，用于投资华尔街股票基金和政府项目。每个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出任的孩童都可以获得1000美元，父母和雇主还可以每年补贴高达5000美元。根据标普500指数年均10%的历史涨幅来推算，这1000美元到了18岁可增长至6000美元。如果每年都能够获得最高5000元的补贴，18岁的时候将可以累积超过27万美元。受益人年满18岁就可以提取存款，用于高等教育、买房投期或者是投资小生意。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好久没有看到伍思凯小伍老师在乐坛上的行动了，据说呢他也在继续的忙着音乐了，希望能够很快的再见到他。伍思凯情网马上为你送上彭佳慧的月亮使者，还有凡人二重唱的歌，稍后回来有今天的好歌拌饭，继续锁定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几个路段有状况，先提醒你，在 ECP 往市区过了 Marine Parade 之后呢，是看到有车子抛锚的。 PI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和托关 Road 之间车子相当的多，留意在 SLE 往 BKE 在过了往 Woodlands 方向的 BK 出口处这边呢是有交通事故的。 ECP 往樟宜 Bayshore 之后有车子抛锚，注意安全。
2: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3: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4: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 来教。
5: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了。
6: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4: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6: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2: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呢，是天后哦。
7: 非常天后的天后哦，有人把它称为这个世纪或者是台湾2000年之后唯一硕果仅存的，也是唯一到现在没有人可以算是击败她的一位天后吧，她就是张惠妹阿妹。那么阿妹在她发行的第二张专辑 Bad Bye 这张专辑里面呢，有了这首跟涂颖老师合作的作品叫做情人地人。当时我这张专辑我就很喜欢两首歌，一首是甜言蜜语，一首就是这一首了。这首歌来自郭子跟吴玉康的一起合作的一首作品。我一直觉得郭子的作品呢，除了旋律隽永，而且加上这个吴玉康的歌词呢又直透人心，我真的觉得他们两个人的搭配是天衣无缝的。然后现在再加上涂颖老师的编曲，这首歌就显得非常具备气势。我们一起听这首情人地人。

0: 好歌拌饭。
1: 刚听到的是阿妹的这首《情人敌人》，我也很喜欢郭子的作品。
2: 对啊，那么我都说了，郭子、吴玉康再加这个涂影呢，那真的就是所向无敌的哦。那我们继续来到今天的第二首歌曲，这是阿妹比较中期的一首作品，《真实》。2001年的时候，里面这首歌《真实》啊，这首歌曲是由徐世珍作词的、填词的哦。我们一起来听，徐世珍当年也是一名歌手，他有一首歌曲叫《玩笑》。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耳熟能详吧。然后徐世珍后来也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有机会我们再好好来研究徐世珍。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真实》。

0: 阿妹的这首《真实》真好听。
1: 对啊，那阿妹的嗓音哦，我常常跟人家讲，很多人说，哎，你喜不喜欢阿玲？这样子讲，或许有一点不太公平。我说，其实很多人我都喜欢，像戴爱玲啊这些，我都觉得他们都唱得非常非常好。可是我总觉得，这个是好的楷模的最上面的指标性人物，好像就是张惠妹，就好像有点难超越张惠妹。唱得再好，像都在张惠妹的底下，啊，所以我觉得。每个歌手应该都有自己的一个使命感吧，所以都不容易去突破那个框框哦。不过阿妹绝对是蛮厉害的哦，我们在这里也祝福她今年可以等到她的新专辑。好，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哦，拜拜。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0: 201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钟任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注意到了吗？我们的这个狮城荣耀杯呢，已经进入第三个系列了。第三季主题是多元文化融合，这个赛季的截止日期是7月28号，然后我们很快就要进入大决赛了。狮城荣耀杯是由联合早报团队历时半年精心打造的一个线上双语知识竞赛，目的呢是要通过轻松有趣的问答游戏来提升你对于新加坡文化的认识和了解。马上就要庆祝国庆了嘛，对不对？如果你可以在这个期间拿到我们的狮城荣耀杯，哇，那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你可以代表你的那一区，中区、东北区、西北区、东南区、西南区来参加这个比赛。其实很简单，你只要上网去玩游戏，然后你在游戏之前呢就选择你代表的这个区就可以了。不是一个人在玩哦，每一次的答题累积的分数呢，除了会记录你个人的排行榜之外呢，其实你也在为你所属的这个区域阵营呢来贡献的。所以你答得越好呢，你就越能为自己的小区争光。整个比赛呢进入第三个季度，每个季度呢都会有这个赢家，然后呢最好最高分的那一位呢就会晋级线下的一个总决赛，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所以如果你对多元文化融合这个主题很感兴趣，很有把握的话，一定要来参加。就算没有把握，我觉得你可以来参加，因为这样也可以增加你的知识跟常识。马上到 zb.sg/glory 注册成为玩家，加入你的阵营，一起为小区争光。狮城荣耀杯由联合早报出品，科技伙伴腾讯，这一季的赞助商是大时代。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留意在一些路段的状况。 PIE 网张仪在 Paya Lebar Road 和 Stevenson 之间， PIE 网大市在 BKE 和 Thompson 之间车子都相当的多。 SOE 网 BKE 早些时候看到的是往 Woodlands 方向 BKE 出口处这里呢有交通事故。 Stanford Road 要往 Victoria Street， 在过了 Northbridge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也有车子抛锚的消息。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2: 名额有马上出发。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4: 加一道菜，就算你吃饱了，你一定还是有一个胃准备来吃甜品。而这次四川豆花饭庄跟台湾阳明春天合作永续蔬食，带来台湾的甜品，可是这个甜品又够特别，因为就是台湾特产的水果。薛永宏师傅，
5: 对，品种叫芒果凤梨。这芒果凤梨在台湾其实种植量不大，主要都是外销到日本，所以它算精品水果。我们这次就特地把芒果凤梨水果带到新加坡，为了餐点而特地设计的芒果凤梨冰沙。凤梨冰沙的口味我们一般做甜的其实又太普通，四川豆花特地又加了一点点四川风味的辣椒粉，我觉得这是一种新创的碰撞，口味丰富的层次感又更不同了。风味的口感应该由何师傅来讲讲。
4: 这个辣椒不会很辣，吃吃吃，哎，有点辣口。
6: 对，新加坡人跟马来西亚人他们吃黄梨的方式呢，就是小辣椒、黑酱油、白糖，这样。我的概念是从那边得到的。台湾的芒果凤梨真的是很甜，直接这样子吃也吃到一些淡淡的芒果香味。台湾芒果凤梨冰沙，凤梨拿来风干，然后放在上面一个白色，下面是一片炸的紫苏叶。紫苏叶本身的香味跟凤梨的香味两个是很配的，把这个甜品做出来。
4: 薛师傅，芒果凤梨其实看起来个头不是很大，它的皮是比较带橙红色。
5: 像一般台湾比较盛产就叫金钻凤梨，它本身是尖头，这个芒果凤梨它就矮矮胖胖的，它本身的香气就很浓郁，淡淡的芒果香，那凤梨的酸甜它又不是特别的酸，但甜度是相当的高。台湾这两年就是很推广的新品种，市面上其实也很难买得到，这次特地就带来新加坡。
4: 在餐厅里面就吃甜品，台湾芒果凤梨冰沙，它是什么季节？夏天？
5: 是夏天，但是这个品种是量本来就比较少。
4: 何师傅，你自己本身是第一次吃芒果凤梨？
6: 对，这是第一次吃。当还没有吃的时候，凤梨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闻到味道很香了。
4: 吃下去，你觉得跟我们一般新马吃到的凤梨不同在哪里？
6: 新马这边的凤梨大多数都是还没有熟，就是把它摘了，然后把它沤到它熟这样子。台湾这个就不一样，它是熟了过后才把它摘下来，所以它的味道甜味全部还在那边，
4: 就是比较浓香。
6: 比较浓香，对。
5: 那它本身的风味的层次感就会更好了。
4: 今年这个合作，这个菜单，你自己个人最满意的是哪一道？
5: 我觉得都很满意啦。合作这么久，我们除了做菜以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份情啊，我觉得这是最难得的。毕竟要合作这么久的时间，双方都坦白讲是不计成本在做付出，双方的情谊都可以这么浓厚。安娜姐讲，我很常来新加坡，我回来新加坡就像回家了一样。大家都说，哎，台湾人为什么对新加坡这么熟？我真的对新加坡还蛮熟的。
4: 谢谢你。那何师傅，你今年的这个菜单，你觉得哪一道菜是非常有挑战？
6: 主要是我们控制那个货源那边了、我们现在是从台湾运进来高丽菜、绿竹笋跟水莲，我们要预算我们的用量，也要预算到台湾那边的运输，这些的很多方面啊。
4: 长的话是到9月30号为止。
6: 我们是从7月1号到9月30号。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有一个牵动人心的话题也在国会辩论中啊，那就是这个新加坡政府的我们原有的这个方言政策啊，是不是可以再去重新思考、重新检讨，还有这个要不要扩大方言使用的空间？
2: 哪天这个政策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它放宽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因为人的记忆是短暂的，当它放宽的时候，大家就轻松了很多，过去的事情就忘了。但是我觉得那一代这些当时候的年长者，因为这个影响到他们的整个在社会里面，他突然间孤独了，他跟他的家里人、他的孙子、他的生活，他们所这种牺牲、这种付出，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的。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5: 成为经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4: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5: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4: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5: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4: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5: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6: ，ASA 最棒。
7: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8: 安身立命，
7: 去无存精，
8: 欢喜总结每一天。
7: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今天一开场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了在网上看到的人生的优先顺序啊，在这个贴文当中呢，还有一些很有趣的分享。这句话说：水太深，风太大，没有实力少说话。不要脑袋一热呢，就跟别人掏心掏肺，否则你迟早会后悔。我在成长之后呢，慢慢也蛮迟的啦，才学会这一点。因为其实吃内脏的人很少，所以不要随便掏心掏肺。他说呢，想要跟周围的人搞好关系，就永远不要跟他们分享成功的喜悦和开心的事。对于刚认识的人呢，不要太热情。你的热情哦，其实很容易呢，会让别人瞧不上你哦。还有一句我特别有感觉，他说没有人主动联系你，说明你在别人眼里没有一点价值，没有价值的交换就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不管任何的关系，只要对方做事之前不考虑你的感受和利益呢，你就应该及时的止损。还有这句一定要跟你分享，形象一定要走在能力的前面，不然你的能力很容易被低估。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的话，你就不要放纵善变的情绪。我很开心今天能够找到这一篇，真的有很多学习的点。好了，我们又更有智慧一些些了，至少在这个星期三的傍晚呢，有点小收获。祝你今天愉快，明天我们继续精彩咯。
9: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这是周华健的歌曲其实不想走。Rochor Canal Road 朝往 Serangoon Road 在 Bencoolen Street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五条车道。另外 CT1 朝往 EYE 在 Amokyo Avenue 1之后的地方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还有一个地方就是 Sims Avenue 朝往张仪在 Elgin Road之后的地方呢，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
1: 963天气预报，
0: 现在有些地方还在下小雨，之后呢转晴了，就是多云的天气。那明天在中午前后时分，很多地方都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3度，最低温2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让懂你的人爱你。之前是《爱是甜的》，是一首合唱歌曲，合唱的人包括了方文琳、郭子、余冠华还有叶树音。晚上时间8:10，你好，我是杰奇。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刚收到一个朋友的简讯啊，说他在榜鹅那边本来打算骑着车回家的，结果呢从那个地铁站出来啊，竟然在打雷下雨，所以呢计划又得改变了。没问题没问题，生活中总是会充满一些你预料不到的、出乎意料之外的东西。就像 Gina 说，哎呀现在在下雨啊我这里，然后呢没有办法到公园去散步，所以呢只好在祖屋的楼下有屋檐有屋盖的地方散步，然后呢一边在收听着奇想世界。 Gina 也祝你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哦。所以发生了变化就变通一下，还是可以进行应该可以进行的活动。Vincent 晚上好，还有 Evelyn Pao、 Ben Chong、 Rehaw、 Crystal 晶晶还有 Dorcas 晚上好。黄希望他说，不管今天是星期几，愿好运温暖常相伴，开启进入奇想世界，愿大家呢天天开心，幸福美好伴着你我。所以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因为天气的关系而影响到心情了，就想一想，哎，今天晚上可以在凉凉的夜晚入睡，可能可以睡得更加的好，更加的安稳，那也是另外一种小确幸哦。经纬晚上好，还有 Rachel Michelle Lim Hello 你好啊。秀珍小周末愉快，你现在还在旅途中吧，也希望你旅途继续的愉快。我看到你发来的一些照片真的是太美了，那些风景，好好的玩，好好的享受美好的假期。 Uncle Tio 最近很忙哦，哇哦，你卖的 Curry Puff 啊，一扫而空啊，卖光光了，真是好消息，恭喜恭喜，生意看起来很不错哦。再恩晚上好，还有 Fernando 台北的 Fernando 小费来打8点的卡咯，欢迎欢迎。还有 Danny Leong、 LC Chong、 顺和晚上好。还有钟健，他说刚从东边的四美总部回到西边的五级八都的家，哦，去上课了，哇哦，那就回家好好的休息咯。今天是星期三小周末，希望大家能够带着愉快的心情进入奇想世界。晚上8:13，这是王菲《半途而废》。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3: 向他人反复解释自己的人生选择，往往是一种无谓的消耗。如果你已经笃定方向，就不必事事向人说明，因为不理解的人，解释再多也难以认同。与其在分歧中耗费精力，不如把心力用在走好自己的路上。成年人之间三观各异，本就无需强求一致。学会尊重差异，也守住内心，坚持做自己，比争取他人的理解更重要。
4: 对啊，其实现在很多朋友有时候在跟我分享他们一些决定的时候，哪怕我不认同，我都常提醒自己说，其实你也不需要去觉得说他为什么没有从另一个角度去想这件事情
5: 对对对，
4: 因为我觉得他有他的这个选择的这个原因嘛，对不对？他有他的这个规划，你为什么要去左右别人这个目标呢？
5: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的人生里面每一个阶段都有要做出一些决定跟一个选择的时候，比如说在中学啦高中的时候你就要选什么科系呀，然后在大学毕业过后呢你要选怎么样的工作啊，然后在婚姻的道路上你要选怎么样的人来共度余生啦，然后买屋子啦买车子啦，各方面都是需要选择的，都需要做出一些决定。很多时候你可能会征求一些朋友的意见还有想法，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4: 对，
5: 很多人呢却因此而左右为难，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意见左右了他的一些决定，到头来呢什么东西都做不了。真的，
4: 我最怕遇到是那种他不赞同也就算了，他甚至提出完全相反的意见看法甚至呢开始抨击你的决定。我跟你讲，遇到这样的人是很可怕的。
5: 是是是，这种就是太过强势了嘛
4: 是，所以很多时候后来我会选择说有些事情我是情愿不分享的。特别说你知道这个人性格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觉得说多也没有意思啦。有些时候这个人他就没有办法理解你，怎么解释他也难以认同的。
5: 对，如果你要做一些重大的选择跟决定的时候，当然你汲取别人的一些意见跟看法很重要，到最后呢需要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呢，你就应该自己有一个很笃定的方向，跟你知道说你要面对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后果，所有的东西都要自己来承担了。
6: 向他人反复解释自己的人生选择，往往是一种无谓的消耗。如果你已经笃定方向，就不必事事向人说明，因为不理解的人，解释再多也难以认同。与其在分歧中耗费精力，不如把心力用在走好自己的路上。成年人之间三观各异，本就无需强求一致。学会尊重差异，也守住内心，坚持做自己，比争取他人的理解更重要。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郑秀文，
1: 如果我是你，那如果我是你有在开车的话，可能要留意这个路段了。
0: 西堤一潮往 EYE 在 PIE 张仪之后的地方
1: 有车子抛锚了，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
0: Sims Avenue 潮往张仪在 Algenie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而且也看到了 Alvin Tan 还有有凡来打卡了，星期三晚上好哦。还看到了好人大哥 Hello 你好，还有 Jesse Egg晚上好，欢迎你来打卡奇想世界。这是明阳，其实我一无所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It's just knowing that the world will not be cursing or forgiving。
2: 晚上8:30，你好，我是杰奇。今天是星期三，小周末，所以 Lina 就感觉特别的愉快。她说：“转眼过了半个星期了，等你的开播来充电，期待今晚你准备好精彩的歌单。”好听的歌配上你的声音，就是完美的星期三夜晚。谢谢池坚强，晚上好，欢迎你来打卡。还有 Jasmine， 他说在下雨的晚上来奇想世界听歌了啊，希望下雨天能够带来一丝丝那种浪漫啦，很悠闲啦，很凉快的感觉哈。Elaine 晚上好。还有看到了 Jeanette， 她说 Nice to hear a voice at this time slot and definitely all the nice classic songs you play， 欢迎你。还有 Karine Ang， 她说 Just finished exercise now cooling down and listening to Fei Wong song。 哦，你是在半途而废的时候进来的，你肯定没有半途而废，你是完成的你的运动了嘛，对不对？哇 William， 他说但冰泥四枚，雨很大哦，盖过奇想世界的好歌还有你的声音哦。那你就开大声一点点哦，不可以，你在开车就不可以开太大声，因为你还要留意四周围的一些状况嘛，对不对？就想象吧，有一点细细碎碎的声音也是 OK 的。啊，秀珍也跟我分享好看的照片了，谢谢。他说完全同意刚才天天向好所说的一切。Charmaine， 小周末愉快。他说天天向好说到我们的心坎里面去了。有时候啊，新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或者是就互不了解嘛。三观各异，强词夺理，有些呢还咄咄逼人。那唯一的办法呢就是敬而远之，是的。不然气坏了自己不值得呀。小弟尔璇也来打卡了，还有 Felix， 他说感谢你播放了第一首欢快的歌曲，当时呢我正被突如其来的雷电吓得魂飞魄散，祝大家在小周末晚上愉快，如果你们在户外请注意安全。因为他从高层的公寓的室内视野来看啊，好像在下雨了，所以大家如果在外的话要小心哦。还有国良，还有庆荣，晚上好。诗云 Dave， 希望你们原来也是在这里，在奇想世界听歌。晚上8:33，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

0: 好消息，现在你有机会瘦得健康又漂亮。瘦身专家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答题就可以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还有总值啊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问题很简单哦，它就是瘦身专家 London Weight 几岁了？ A5岁， B25岁，只限女性哦。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者是 B， 还有你的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者是 B， 还有姓名到72252。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莎莎同学说，刚刚连续听到两首喜欢的歌，郑秀文还有明阳的，心情超好，就立马来给老大问声好。老大今天过得怎么样啊？到目前为止啊 ，OK 啦 ，so far so good。你们呢 ？Tiffany Wong， 晚上好。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苏慧伦
1: 给我爱。
0: Raymond 天伟他说阿摩哥雨停咯，还有 Emily Sim 晚上好。小弟耳旋说牙龙这里开始毛毛雨了，哦哟。在雨夜听夜曲还蛮有 feel 的哈。周杰伦夜曲。

晚上8:49，你好，我是杰奇。Tiffany Wong 他说在家里吃晚餐了，听着奇想世界。昨天晚上啊，凌晨2:45才睡哦，因为在追求。他说真是风起云涌的一场比赛啊，阿根廷。他说啊，雨夜你也可以播《大雨的夜里》啦，《夜的第七章》等等。谢谢建议。Chris 的晶晶说啊，过几天这里就要刮台风了啊。他要说一说，他在浙江。是哦，他说到时候呢一定要听龙卷风。你确定吗？101晚上好，还有国良。他就因为 Tasi 女神出现了，他就浮上水面来了。辛迪库还有阿萨晚上好。慧冰周三晚上好，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想点一首歌给自己听。生日快乐慧冰。好，待会如果有什么适合的歌，希望你会听得到也喜欢。 Angie 还有傅女士晚上好，然后 Roof T 说我想点歌给我的好友最爱的 Cat 旭啊，是不是我认识的猫姐啊，阿 Cat 阿 Cat。 好的，稍后有机会的话你就发简讯来点歌给他听好不好，10:40就是点一首歌了。 Thomas Dunn 你好，他说最近喜欢上这首歌啊。哪首歌啊？8:34哦，是不是原来你也在这里啊？就是刘若英的歌。他说可能是年纪大了，可能对某些歌就特别有感觉，对不对？然后看到了 Tristan 也来打卡了，他说我们夫妻俩 Tristan 还有 Peggy 又来打卡了，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三。谢谢了。I've been listening to this radio station for some time and feel that it is very entertaining. 谢谢你，西西里尔。晚上8:51，这是徐美静，遗憾。准备好了吗？跟着她一起唱。

这是张智霖，忽然觉得好想你。宝珠奶奶晚上好，还有 Sylvia Hello， 还有德利，哦，在准备晚餐哦，好好享用哦。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晚上9:01，你好，我是杰奇，欢迎继续待在奇想世界听歌。CT 朝往 SLE 在 Bradley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PIE 朝往 Tuas 在 Changi South Avenue 3之前的地方也发生了交通事故。陈晓东，心有独钟。

0: 刘嘉玲，别让我最后才知道。秀芬在串歌名，她说忽然觉得好想叨叨叨和你齐哥打个卡，所以呢就晚上好齐哥，可以这样子称呼你吧？可以啊，每个人都这样子叫我，也有人叫我杰哥，也有人叫我齐齐，也有人叫我 Jackie， 什么都可以啦，只是一个招呼嘛。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游鸿明，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如果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的话，可能可以进来这个解忧便利店来测试一下你的心理状态是如何的。今天晚上的解忧便利店呢，要测试的就是你在友情中属于哪一种类型哦。这首歌曲过后就来进行心理测试吧。Doris Lien 还有 Lee Kim Sally、Sally 现在人在深圳哦，晚上好。 Sharon Lu 也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邱海正，像我这样重感情的人。

0: 情感上有解不开的结，工作中有不如意的事，生活里有过不去的坎。解忧便利店，
1: 今天的解忧便利店呢，要测试你在友情中属于哪一种类型。这个情境题是这样的，你发现一个平常关系很不错的朋友，那最近呢常常跟别人出去玩，还发了合照，但是呢却没有再约你了。你看到动态的那一刻，第一个反应是 A 有一点失落，哎呀，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就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被疏远了。 B 心里不爽，有一点在意，但会自我安慰，哎呀，对咯，也没有必要每次都找我吧。 C 觉得无所谓，哎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圈嘛，所以呢手机滑过去就算了。 D 直接私讯对方，哎，最近很忙吗？好久没有一起出来咯，就是主动的关心一下。今天的情境题是这样的啊，你发现了一个平常关系很不错的朋友，最近呢却常常跟别人出去玩，还发了合照在脸书啦社交媒体上，却没有再约你了。你看到动态的那一刻，第一个反应是叨叨叨A 有一点失落，哎呀，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就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被疏远了。 B 心里有点不爽，有点在意，但呢也会自我安慰，哎呀，人家也没有必要每次都找我吧。 C 觉得无所谓，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圈，没事儿，就滑过去就算了。 D 直接私讯对方，哎，最近好好吗？很忙吗？好久没有一起出来咯，就主动的关心一下。你是哪种反应呢？发简讯到88550923 A B C 或者是 D。 这首歌曲过后，恋曲1980歌曲过后呢，就会分析 A 还有 B 选项是属于哪种类型的朋友。

恋曲1980，选择 A 的朋友有 Doris Lien， 他是 A 和 C 哦。然后选择 A 的还有秀芬啊，还有谁呢？我看一看哈，Gina 是 A 跟 B，Elaine 是 A 和 D，Rachel Yip 也是 A 和 D 之间。那选择 A 啊，是属于怎么样类型的朋友呢？你是属于敏感投入型哦，重感情派，你把友情看得很重要，也习惯全心的投入。当关系有变化时，你容易往是我的问题这方面去想。你很珍惜朋友，但也容易因此受伤。建议你建立更多的情感边界，明白关系的变化不一定是你的错，给彼此一点空间会更健康。那单单只是选择 B 的朋友，好像没有诶，你想啊，有 Cindy 还有薇薇 Elaine 啊，OK。 那选择 B 的朋友呢，是属于嘴硬在意型傲娇派，你其实很在意朋友，但是呢不太愿意表现出来哦，甚至呢会用我才不在乎来掩饰。这样的你有一点点可爱，但是呢也很容易让人误会你真的不在乎。所以适度的表达真实的想法，会让你的友情更加的稳固，也更不容易产生距离感。选择 C 的朋友还蛮多的，有 Fred Ho， 有 Crystal，然后还有德利 Vincent， Karen 小丽，Mary 国娟，秋霞，莎莎同学，还有 Melvin Tan， Angie， Jasmine， Lin 是 C 和 D 哦，还有金伟也是选择了 C。 看一看 C 是属于什么样类型的朋友哦。 An Ong 也是选择了 C， 泽泰，丽萍， Winnie， 好多 C 哦。这首《傲慢与偏见》过后，我们来分析 C 是什么类型的朋友。

0: 《傲慢与偏见》，陈淑桦的歌曲。选择 C 的朋友还包括了 Johnny， 也包括了看一看哈 ，Winnie 也是。那选择 C 的朋友啊，你是属于独立随缘型的，就是很自由的。你对友情呢，保持着轻松的态度，不会过度的依赖，也不容易因为亲密度发生变化而受影响。你给人很舒服、不黏人的感觉，但有时哦，也可能显得有点冷。如果能够偶尔主动一点，你会让这个关系、朋友的关系更有温度。选择第一的朋友看一看啊，有这位手机尾号6196的朋友，然后 Rachel 呢是属于 A 和 D 之间， Elaine 也是 A 和 D 哦，Lynn 是属于 C 和 D 啊，刚才 Docus 他说是属于比较 B 的，但是我没有看到，因为你写了很长的一段字，所以就没有办法看到你的选项。选择 D 的朋友还包括了手机尾号8717的朋友，大概就这么多了，比较多的是选择 C 哦，真的真的 OK。 好，那选择 D 的朋友呢是属于什么类型呢？是主动经营型哦，你愿意为友情付出行动，也不害怕先跨出那一步。你相信关系呢是需要经营的，因此呢通常能够维持稳定的朋友圈。你的优势呢是温暖还有主动，但也要注意哦，别总是你在维系，适当的时候呢观察对方的回应，这样呢才能够保持关系的平衡，而不是你单方面总是主动，所以观察也是很重要的。你找到你是属于什么类型的朋友了吗？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晚上9:36 Jeff 来打卡了，他说：嗨，杰奇，想跟你分享一下，上星期我看了给阿嬷的情书，非常值得一看，非值得推荐。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时候还是比较难买到票，所以我决定迟一点点才去看。谢谢你的分享哦 Jeff。 啊，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地方还在下雨呢，很适合听这个。黄莺莺，黑夜白天。

黑夜白天引起了 William 来打卡，他说啊，下雨天，这是我的国歌，所以我就这个潜水艇就浮上来了。在这里要跟 SH 说一声晚上好。明辉他说刚刚放工哦，开着车在回家的路上就听963了。还有 Mary 耶晚上好。Karin 他说给点一首歌投票哦，提一个建议，就说可能以后啊可以安排同一个组合或者是同一个歌手演唱的两首歌曲，看谁哪一个会赢。这一招曾经用过，也能够用在一些超级巨星，比如说像刘文正，是比较刺激的啦，真的。谢谢你的建议哦 ，Karin。好啦，今天晚上呢点一首歌哦，两首歌曲都是合唱的情歌。编号一是蔡幸娟、彭伟华，两颗星四行泪。编号二是伍思凯和郑怡合唱的《我和你》，都是好听的歌哦。885-0963可以开始投票喽。一，两颗星四行泪；二，我和你。

这是谭咏麟《水中花》，晚上时间9:46，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投选时间。今天晚上的两首歌曲都是合唱歌曲，编号一是蔡幸娟、彭伟华《两颗心四行泪》，编号二是伍思凯、郑怡《我和你》。一，两颗心四行泪；二，我和你。

0: 唱完了，投票结束了，谢谢。晚上9:50了，这是梁朝伟，我会伤了你的心。好啦，我要去计票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Joanne 你好，我说我是 Joanne， 好不容易才知道原来你在963，终于找到我了哈！哇，事隔了8年多你才找到我。我说以前听你的广播是在友台，真的好久好久以前了。欢迎你继续待在963，欢迎你继续守护着奇想世界。我已经计算完毕了那个票，哇哦，109张票。然后他们的票数非常非常非常的接近。

湘婷，我是如此爱你。哇哦，建雄说我是比较喜欢侯湘婷的版本的，我也是哎。在这里 ，Angie 也说真好听这首歌，我是如此爱你。还有看到了赵红来打卡了，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刚才就告诉大家说，今天总共收获了109张选票，两颗星四行泪得票55，我和你得票54，哇哦，只是一票之差。哇，我没有想到我和你还可以得到54张票，因为它比较冷门嘛，就好像比较少听到，既然可以拿到54张选票，只是一票之差就败给了两颗星四行泪，虽败犹荣啊。正义吴思凯，我和你。

现在很多人都纷纷发简讯来说，哎呀，都是我投的那个两颗星四行泪Melvin 啦 Leonard 啦等等等等，好可爱哦。 Angelina 说很喜欢我和你这首歌，常常会情不自禁的哼出来，哇，他的歌词真的是一字不漏，好厉害哦。明勋说，应该是投票以来哦最接近的一次，好像是耶，真的是一票之差，真的好险好险哦。如果想点一首歌，现在可以开始发简讯过来了，两颗星四行泪

0: 想。
1: Edry Heng 说 ：“Recall，Recall， 其实我再算多一次了，真的就是一票之差。”那 MZ 就问了，那如果两首歌的票数都一样怎么办呢？嗯，这个问题也是有人问过。那就在10:40的时候，就让两首歌曲都让大家一起点咯。晚上10:09，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万芳恋你。稍后在林丽阳的复兴这首歌过后呢，就是夜的小品了。今天晚上要聊的是真正的爱会修补彼此。在听夜的小品的同时，也欢迎你发简讯来点一首歌88550963。今晚点一首歌，就是蔡幸娟、彭伟华的《两颗心四行泪》，以一票之差险胜了伍思凯还有郑怡的《我和你》。

今晚夜的小品要跟你分享的是饺子的真正的爱会修补彼此。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并不是凡事都顺从你，他也可能会因为你提出的问题而生气，但只要在彼此冷静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他正在默默调整，就像在听见他的心声之后，也愿意努力朝他靠拢一样。真正的爱会修补爱，那是真心相爱的两个人，在生命中因为想留住彼此而愿意一起做出的调整与努力。让不能与你协调的人离开，只为愿意与你沟通的人留下。人生很长，两个人的生活中要面对的突发状况很多。在那些你想与对方沟通的问题上，你一定会鼓励自己找机会勇敢说出来，让你们的爱不只是快乐，而是即使在争吵之后也能够更靠近幸福的方向。你们可以好好的谈，每一次谈完都会更了解彼此，偶尔也还是会吵架，吵完之后也会试着修补与调整。不论发生什么，仍然愿意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的爱。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晚上10:20，这是关淑怡《重逢》。稍后有郑中基的歌曲《争执》。如果想点一首歌，蔡幸娟、彭伟华《两颗心四行泪》，可以继续发简讯到88550963。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每次听蔡淳佳这首《他和他》，就会想起了吉米的《向左走，向右走》，很有画面感，很浪漫的一首歌。晚上10:33，何笃霖，一生能有几次选择？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今天晚上点一首歌，两颗心四行泪。林颖说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93 DJ 还有听众收听，感谢你今晚的陪伴，今晚的节目棒棒，天天向好，简优便利店，还有就是好听的歌曲，会等待收听夜的小品哦。刚才是说所以明天继续相聚，注意雨天路滑，平安到家，谢谢 Roof T。他说要把这首两颗星四行泪点给亲爱的 Cat Xu， 这四年来我最幸福的就是认识了你，友情万岁哦，永远爱你的 Amos T 呀、其实就是 Roof T 啦，不知道猫姐就是 Cat 啊， Cat 现在有没有在收听节目呢？ Roof T 点歌给你听哦。佩文 Gray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他最好的朋友和妹妹 Janice 收听，因为 it's one of her favorite songs too. Thanks Janice for being the best sister I can have. 我们是幸福的。然后程中要把这首歌曲点给大家，他说人生充满了喜悦快乐，要掌握当下方为最好，幸福安康永相随。最后呢要把这首歌曲点给自己主持人还有963的大家收听。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蔡兴娟彭伟华两颗星四行泪点给杰奇还有963的 DJ 喜欢这首歌的听众，他自己还有老公收听，每晚奇想世界再见哦，祝大家晚安。秀珍他说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你杰奇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们，谢谢你们每天晚上的陪伴。经纬要把这首歌点给主持人杰奇还有他自己以及所有的听众收听，祝大家晚安。 Alan Lim 也就是潇洒林哥想要把这首歌曲点给铁岭的 Chucky， 希望他不要因为跟女友还有家人的事呢两颗心四行泪，要坚强要独立不要颓废哦，没人帮你的要靠自己加油哦，不能再躺平了要尽快找工作了要有担当哦。说得真好，这干爹真的是语重心长啊。Richard Michelle Lim 要把这首歌点给他自己还有93的 DJ 以及所有的听众收听，我相信喜欢这首歌的朋友还是很多很多的，比如说 Mark 啦还有我相信阿 B 也正在收听节目，就把这首歌曲送给 Mark 还有阿 B 还有祖祖

0: 小迪尔璇说，两颗星四行泪不错听哦。奇哥晚安，谢谢你，晚安哦。艾哲令说，哎呀，我现在真的是十行泪啊，我和你输了。就把这首歌点给喜欢这首歌的听众杰奇还有妈妈收听。他说他昨晚啊溜出去看世界杯了，所以今天就补听妈妈的话。LC 唱晚安咯。 Tiffany Wong 说啦啦噜了。 Phyllis 他说感谢你为我们带来这个小周末夜晚精彩的音乐节目，祝所有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晚安。然后还看到了秀珍还在旅途中，哇哦，真的是啦啦噜，好美的景致哦，好好的玩，旅途平安愉快。现在应该是雨停了吧，然后呢是一个多云的夜晚。明天在中午前后时分呢，许多地方都会打雷下雨，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25度。明天就是星期四了，你看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然后星期四一过了就是礼拜五 TGIF， 然后又是周末了。祝你好好的睡一觉，一夜好眠，好梦连连，明天晚上我们再会。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向他人反复解释自己的人生选择，往往是一种无谓的消耗。如果你已经笃定方向，就不必事事向人说明，因为不理解的人，解释再多也难以认同。与其在分歧中耗费精力，不如把心力用在走好自己的路上。成年人之间三观各异，本就无需强求一致。学会尊重差异，也守住内心，坚持做自己，比争取他人的理解更重要。
2: 对啊，其实现在很多朋友有时候在跟我分享他们一些决定的时候，哪怕我不认同，我都常提醒自己说，其实你也不需要去觉得说他为什么没有从另一个角度去想这件事情
3: 对对，
2: 因为我觉得他有他的这个选择的这个原因嘛，对不对？他有他的这个规划，你为什么要去左右别人这个目标呢？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的人生里面每一个阶段都有要做出一些决定跟一个选择的时候，比如说在中学啦，高中的时候你就要选什么科系呀，然后在大学毕业过后呢，你要选怎么样的工作啊，然后在婚姻的道路上你要选怎么样的人来共度余生啦，然后买屋子啦，买车子啦，各方面都是需要选择的，都需要做出一些决定。很多时候你可能会征求一些朋友的意见还有想法，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2: 对，
1: 很多人呢却因此而左右为难，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意见左右了他的一些决定，到头来呢什么东西都做不了。真的，
2: 我最怕遇到是那种他不赞同也就算了，他甚至提出完全相反的意见看法，甚至呢开始抨击你的决定。
1: 哦，
2: 我跟你讲，遇到这样的人是很可怕的。
1: 是是是，这种就是太过强势了嘛。
2: 是，所以很多时候后来我会选择说，有些事情我是情愿不分享的。特别说你知道这个人性格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觉得说多也没有意思啦。有些时候这个人他就没有办法理解你，怎么解释他也难以认同的。
1: 对，如果你要做一些重大的选择跟决定的时候，当然你汲取别人的一些意见跟看法很重要，到最后呢需要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呢，你就应该自己有一个很笃定的方向，跟你知道说你要面对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后果，所有的东西都要自己来承担了。
4: 向他人反复解释自己的人生选择，往往是一种无谓的消耗。如果你已经笃定方向，就不必事事向人说明，因为不理解的人，解释再多也难以认同。与其在分歧中耗费精力，不如把心力用在走好自己的路上。成年人之间三观各异，本就无需强求一致。学会尊重差异，也守住内心，坚持做自己，比争取他人的理解更重要。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今晚夜的小品要分享的是有一点点沉重的，来自素拟直爱艺术馆的毛孩离去的窒息感。你是不是也曾被质疑过，不就是一只动物吗？怎么会比亲人离世还难过呀？可他们不懂，那只陪伴你多年的小伙伴从来不只是宠物。你心痛是因为它是你最单纯的情感寄托，它没有算计，没有背叛，从第一次看见你起，它就把全部的信任和爱都交给了你。它陪你走过了很多人没陪过的日子，见证你所有的喜怒哀乐。在他眼里，你就是他的全世界。无论你有多疲惫，他都会摇着尾巴迎接你，默默守在你身边。这样的爱，有几个人能给你呢？他不会责怪，不会嫌弃。哪怕你工作再忙，情绪再差，只要你回家，他都会扑过来告诉你，我好想你啊。你说过无数次，他是我的家人，可当他离开时，却很少有人理解你的悲伤。其实你并不是脆弱，只是你太认真，太爱他了。你们没有争吵冷战，没有互相伤害，只有日复一日的依赖和温柔。也正因为言语不多，这份情感更深更安静。失去它，留下的空荡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孤独。别压抑，想它就想，想哭就哭，那是你们真实的连结。它也早已感受到你的用心，带着安心和爱离开。你痛苦并不是因为它不在了，而是因为你还有未说完的爱。所以把这份温柔延续下去吧，学着对自己好，就像他曾守护你一样。他并没有真正的离开，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在你心里陪着你。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四，刚刚刷新了气象署的页面，看到的是在早上呢，预料有蛮多的地区会受到阵雨的影响，这个雨势呢会持续到中午前后，最低温25度，最高温33度。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6:02。

0: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的我们，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2: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3: 浩浩、
0: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句话好有意思。星期四早上的这一句话好有意思哦。今天分享的呢并不是出自作家的语录，今天分享的是出自一位应该大家都很熟悉的歌手哦，范怡文。
1: 哦，他说了什么呢？
0: 范怡文他1986年的时候出道嘛，他现在还是挺活跃的。他在大概半年前还推出单曲，而且他的状态非常好，虽然已经是63岁。可是他是那种零赘肉的状态，长时间的坚持运动，然后呢把自己呢就是保养得非常的好。他最近啊在接受一个网站的访问呢，他就说女人快乐的秘诀就是不当老板不当老婆。
1: 不当老板不当老婆，
0: 是不要当这两老，他觉得是女人的快乐秘诀。我觉得范怡文这个说法还蛮有趣的。他就进一步的解释，他说他感觉特别是在台湾这个社会哦，做老婆特别的辛苦。他觉得当人的老婆好像做得好是应该的，如果呢有一些失误好像就是要被骂的。他也说做老板也很辛苦，照顾公司要照顾员工的情绪，然后可是他说自己的情绪还是要优先照顾，有压力的话不管是当老婆也好当老板也好，要自己懂得去抒发才能够健康才能够快乐。
1: 是因为这两个角色都是有一定的责任在那一边的，像老板你就要管这个公司的盈余，还有什么管理方面嘛。当老婆同样的你要管家庭，你要照顾你先生什么的，
0: 还要照顾小孩。
1: 对啊，如果你选择生的话啦，我们说那所以他都是有东西得要去负责的。
0: 对啊，他就说跟他的前夫可以当好朋友，但是不一定能够当夫妻。离了婚之后他说两个人反而
1: 关系更好了，
0: 就回复到好朋友的那个关系，而且就是那种松了一口气。那其实我也看到身边有很多人，他们不是没有能力，但是他们就是不要坐上老板那个位。因为他们可能也明白这个当老板这两个字的背后有多少的付出，有多少的不容易。所以今天呢分享台湾歌手范怡文他最近说的这一段语录哦，女人快乐的秘诀就是不当老婆不当老板。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6:32，刚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听到的歌曲呢，就是锦绣二重唱的《大峡谷》。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句话好有意思。
1: 第二段的这句话好有意思，要说的是阿德勒，他是一名奥地利的心理学家，也是精神科医生，也是这个个人心理学的门派的创始人。他曾经说过这句话，有人讨厌你，就会有人喜欢你，但是他们都不能定义你。
0: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接受的。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接受，你会活得非常的痛苦。
1: 是，因为为什么对这句话特别的有感触呢？因为我的一位朋友最近就在被一件事情困扰着，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批评了他，他不能接受。他就一直纠结，为什么这个人对我说这句话呢？我做错了什么？他其实没有做错什么东西，然后人家就是批评了他一下，他不能够接受。
0: 我觉得要看那个批评的内容是什么吧。有时候你会特别的在意一句话搞不好是你的状态的一种反射来的。为什么你会特别在意别人就说你那个东西，你就觉得哇，好像一根刺这样刺在你的心上，
1: 因为你原本就对于这件事情有一点感觉。
0: 对，你可能这个东西搞不好真的就是你的弱点了，但是是你不愿意去面对的，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当没有一个人喜欢被别人说的，但是当别人说你的时候，不服气甚至是生气之后，是不是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冷静下来，去想一想那句话在你的身上是不是真的你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1: 有人讨厌你，你反思一下，看他的讨厌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一般上你会觉得不合理了，然后呢就再来提醒自己，有人讨厌我也肯定有人喜欢我，所以没关系。别人的喜欢或者是讨厌不可能定义我是一个怎样子的人。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1: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0: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ASA 最棒。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丽仪、
5: 浩浩、
6: 思源，
2: 哇，好有意思！
4: 2026年哦，全球医疗旅游的榜单哦，最近呢就出炉了，而亚洲国家呢，在这个榜单呢是大放异彩，前10位就有5个亚洲国家，包括新加坡。
7: 哎，我们现在说第10名哦，哥伦比亚。第9名是阿联酋，第8名就是我们新加坡
8: 啊，新加坡才第8名啊，
4: 我们是新加坡，
8: 我预计应该会更高一点
7: 啊。第7名是哥斯达黎加，第6名竟然是马来西亚，第5名韩国，第4名墨西哥，第3名印度，所以印度很便宜是不是？第2名是泰国。
4: 榜首
7: 土耳其，
8: 哇！
4: 土耳其为什么会拿下榜首？根据这一份报道呢，就是现代化的设备，具有性价比的医疗价格，专业的医疗中心，处于欧洲、亚洲、中东交界处，优越的地理条件。比较麻烦的是，万一你在国外做的一些什么程序，出了问题，
8: 对。
4: 那如果说你要追究问责的话呢，
8: 语言又不通，
4: 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点，
8: 所以有一定的风险在当中的啦。虽然是便利，再加上价钱是有一点差别的。
4: 我觉得主要大家出国是因为价钱，
7: 好，
4: 因为新加坡太贵。
7: OK， 我再想一下，我去除了我割双眼皮，我还要做什么东西？思远，你除了脸变小，还要做什么？
8: 变帅。
7: 变帅，你本来就帅啦，
8: 更帅，
7: 这样会迷死很多人、欸。
4: 这样你会为自己招惹很多的麻烦。
8: 哎，你早上是有喝蜂蜜水吗？
7: 没有啊，怎么了？
8: 水这么甜呢？
4: 他只是吃了3个甜甜圈。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9: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 Samuel 郑秀文的歌曲《痴痴为你等》，之前还有陈晓东《准我爱你》。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播报整点新闻之前，带你关心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两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TPE 往 PIE 的方向，在 Punggol Road 之后 Marina Coastal Expressway 往 AYE 的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的路段，第一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此外也要提醒开车的听众，以下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那是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Adam Road 的出口处。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上午晚些时候和下午早些时候有多地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势头在逐年加大，去年已经增加到十年前的六倍多，而这也是全球趋势。去年全球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是十年前的两倍多。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新加坡2025年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是1742兆瓦，比2024年多出 22%。 这方面增长几乎全由太阳能所驱动，和早前的模型预测一致。新加坡的太阳能发电潜力巨大，中短期内可通过部署更多太阳能板，并结合智能电网还有电池储能系统，推进能源转型。有鉴于此，能源市场管理局早前宣布把太阳能发电目标调高到至少3000兆瓦，相当于每年产生2800吉瓦时的电力，可以满足大约500000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
2: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日益普及，通过负责任的部署人工智能来建立公众信任变得更加重要。新加坡需要与合作伙伴携手管理人工智能的风险。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星期三在瑞士出席人工智能向善全球峰会一场小组讨论时就说，新加坡在个人层面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取得显著效果，目前正致力于推动 AI 价值进一步的延伸至企业、行业以及国家层面。他强调，新加坡需要更多的合作伙伴共同应对重大挑战，例如将航班处理能力提升至目前的2倍甚至是3倍，以及推动精准的医疗真正落地。梁立明也说， AI 部署得越广泛，越需要确保应用方面负责任，并建立公众对 AI 的信任。在这一方面，需要合作伙伴共同管理 AI 风险，并保护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还有重要系统。
1: 新加坡政府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亚开发银行设立的委内瑞拉恢复与重建基金捐出5万美元，协助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救援还有重建工作。外交部长维文医生星期三在脸书发文说，6月24号发生的毁灭性地震是委内瑞拉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最严重地震，造成巨大损失和痛苦。新加坡红十字会早前承诺提供10万新元作为人道援助，并且发起公共募款活动为当地灾民筹集赈灾物资。公共募捐开放到9月30号。维文也在帖子中呼吁大众向红十字会捐赠。他说，面对灾难，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团结至关重要，愿委内瑞拉人民的团结还有坚韧能够帮助他们度过这个艰难的时期。
2: 中国的九元航空将在今年8月10号开通每日一班往返新加坡、广州还有银川的航线，首趟航班预计8月11号抵达樟宜机场。这条航线采用波音737系列飞机直飞，航班提供两种座位的选择，包括有189个全经济舱座位以及前两排共12个超级经济舱座位。旅客从新加坡抵达广州之后，可通过九元航空的国内航班中转到中国的主要城市，覆盖超过100个目的地。旅客通过这个航线，除了可以直接到达广州这个珠三角传统的商旅枢纽，还可以抵达银川之后，更便捷地前往中国西北地区观光。中国西北地区以沙漠风貌、黄河风光、葡萄酒产区和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著称。同样的，新航班也将为中国这两座城市 周边地区的旅客提供更多飞往新加坡的选择。
1: 来关注国际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三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小幅下调到 3%， 比四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综合新华社、路透社报道，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今年四月下调 0.2 个百分点之后，再次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说，这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全球科技领域由需求驱动的增长正在加速，部分抵消了战事的负面影响。 IMF 认为，当前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依然明显，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如果战事再次爆发，将加剧商品价格波动，进一步的威胁供应链安全，提升通货膨胀，并且拖累金融环境。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Xavier， 我们要出国了嘞，门口的花帮我们浇一下哈。
1: 哦 ，OK， 还有呢，我们那个门口那个报纸，顺便帮我们收一下
2: 啊。OK 哦。
0: 哎呦，你的人很好嘞，拿这个钥匙给你哈、哦。我们的狗哈、哦、啊，帮我们带它下去走走一下，每天走两次。
1: 啊，还有它的三餐很简单，只要给它狗食就好可以啦。
2: 哎 ，Hello， 我是你邻居而已嘞，交代这么多东西，你好意思咩？Here we go。
3: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早安。
0: 昨天晚上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下特大的雷阵雨？
7: 有啊，在7:30到8:00左右吧。
2: 嗯，八点。

0: 来不久呢，就是哇哈哈，我觉得最近真的很频繁的，突然间哦、嗯，下起很大的雷阵雨，
1: 衣服都来不及收。
2: 但昨天这场雨下不久、
0: 嗯、啊，对，
2: 蛮快它就停了的。
1: 是，但是打雷打了至少三声。
0: 所以现在哦，这个雷雨这么的频繁，最近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呢，也有人哦被这个雷电击中的消息。嗯、所以呢，我们在外哈、哦，我们真的是要比较去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了、嗯、啊，特别是如果你是在外头做这个户外活动，在户外运动啊什么的。哦，都要特别留意一下。嗯嗯，
2: 而且前几天的那个新闻报道比较让我震惊的，就是有专家说不一定是你看得到它才有那个闪电还有打雷。
0: 很多人他们是说等雨下了，
2: 对，
0: 才找地方去避雨。
2: 雨停了，可能也会被雷击中哦。
1: 那不能在要在哪里避呢
0: ？OK， 如果说真的突发的这种雷阵雨的情况呢，在外头可以往哪里躲？撑伞也未必安全的嘞。
1: 啊，
0: 嗯，因为那个伞上面一般有那个金属的一个部件嘛。啊，
1: 那我要如果是撑那个木伞呢？那个日本的那种
2: 古代
1: 那种，
0: 那个木伞可能还好一点，但是一般的伞哦，它上面有一个金属的部件，而且你撑了伞，你的那个高度会提高、哦、所以反而会增加雷击的风险、哦、所以要躲去哪里，刚刚浩浩问，就是你可以躲去什么祖屋底层 啊躲去巴士站啊，
1: 巴士站
0: 啊，巴士站下面，
1: 巴士站那个不是也是铁的吗？
0: 没有没有，巴士站下面坐在那边是 OK 的
1: 哦。啊，
0: 还有躲进车里面，
1: 车里啊，
0: 嗯嗯，
1: 车里不会被雷击啊？
0: 诶，这是很好的问题哦。
2: 诶，
0: 躲进车里，难道车不会被雷击中吗？可是我找到这个字叫什么？法拉第效应。
2: 哦，什么意思？
0: 当这个车、哦、被雷电击中车身的时候，那个电流会随着车的那个车体被传导到地面上，所以车里面的人是安全。
2: 哦。
0: 然后这个呢，从这个电流从那个车体导到地面呢，叫做法拉第效应。
2: 嗯、
0: 所以其实在车里面还算是安全。
2: 嗯，在那个巴士站肯定是安全的，因为我们巴士站上面还有一些防雷的
0: 避雷针
2: 啊，这些装置，所以在巴士站应该是安全的。
1: 那在游泳的时候呢，就是要赶快起来，对不对？
0: 对啊，
2: 哦，那当然，
0: 在游泳池，他们一般都会有那个算是
1: 警报器
0: 警告啦，有人会吹哨子还是怎么样，就叫大家要起来
2: 啊、哦。
0: 其实只要出现这个云团哦。大家就要警惕了，那个雷雨的云团。
1: 在新加坡就幸福很多了，如果在台湾的话呢，曾经的台湾人也是有一次是这样子雷击中、
2: 嗯、
1: 然后呢他因为他一手骑摩托这样子，然后一手放在那个台湾不是有电线杆吗？
2: 哦，
1: 对，然后一手扶在电线杆，然后一脚也是这样成一个大字形这样，然后脚抖手抖这样子，然后就这样蹦，然后就一个安迪跑过去，拿一只雨伞呢、啊，然后就从他的那个脚跟手把它打掉，因为什么？他那个被这个触电了嘛，被雷击到触电了，后来打掉之后，那个另外那个安哥才说：“哎呦，哇，你怎么打我啊？说你不是被雷击到吗？不是啦，是我的雨鞋里面进水哈，我扶在那个电线杆这样，稍微把那个水哈抖掉了啦，不是触电了啦。”
2: 哎，我们两个很认真听你说这个故事，我原本以为你要分享那个真的是被触电的那个的新闻事件呢。Hello，
0: 我还以为那个好心的安迪自己也触电。
1: 没有，他只是脚进水，要把那个水从鞋子里面抖掉，我以他扶着电线杆骑摩托这样子，
2: 嗯
1: 啊，又被触电了、
2: 嗯。所以我们分享了很多，这真的是实际的这个资讯嘛，但是我内心里还是会有一个想法，这真的是很不科学的，如何避免被雷劈，不要做坏事，有没有用这样子？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如果真的发生了，所以在身边的人，其实之前在媒体也有报道嘛，就如果真的发生的话呢，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应该尽快的去施救，叫救护车。
2: 是，不要担心说，诶，他触电之后会不会有余电，我去触碰他，我自己被电到，这是不科学的说法。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网大事。

0: 在 CTSLE 的出口处， PIE 王大士在 Adam Road 的出口处，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
1: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2: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3: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 来教。
4: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了。
5: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3: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5: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1: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6: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自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恭喜恭喜。

0: 周传祥的歌曲第77次离开你，早上的9点接近30分了。
1: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甘崩963。
2: 甘崩963呢，今天我们要找出好杯杯、小鱼儿、仙姑三个人当中谁是防晒达人。
1: 哎呦，防晒达人啊。
2: 对，三个人当中谁是防晒达人。
1: 哎呦，这一猜就知道了，肯定是好杯杯嘛。
0: 对，因为他活了最久，最厉害防晒。
1: 对啊，
2: 防晒霜涂在身上，涂在脸上，背后也有学问哦。
1: 哎，到底要涂多少呢？到底要涂多久呢？到底要涂几次呢？让我们来听听甘崩963。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9号农历5月25，今天的星座运势爱情运五颗星，得到四颗星的是双鱼座、射手座、天秤座、处女座、狮子座、双子座，其他星座得到三颗星。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2: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4: 家

0: 6563。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仙姑，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哎呦，我有个好消息要跟你们分享。
1: 我知道我知道，仙姑你要结婚了是吧？
0: 啊，仙姑你要结婚啊，那你可不可以请我当你的花童？
1: 哎，好好好，我要当兄弟，我要当兄弟
2: 啊。你们一个太小一个太老，不过很谢谢你们热心帮忙，以后如果仙姑那么一天家人，我一定会第一时间跟你们报喜的。
0: 好贝贝他就是拒绝我们两个，
1: 没有关系，我们两个去收礼金
0: 啊。可以，我帮你收那个红包，然后一封放进去，一封放我口袋。
1: 不可以这样子啊，小朋友嘞，乱乱来嘞，是全部都是我们两个的。
2: 哎呦，你们两个真的是活在自己的奇想世界里面。仙姑还是黄花闺女啊，我这次这么开心是因为我终于啊要跟我刚蹦的姐妹一起出国玩啦。
1: 哎呦仙姑啊，你终于要出去玩了啊。
2: 这一次啊，我跟刚蹦的姐妹啊看了很多很多行程，最后呢还是决定选择去富国岛。
0: 富国岛在哪里？
2: 是越南最大的一个岛，现在越南啊在大力的开发，在那里哦有这个大型的游乐园，有动物园，还可以买很多土产。哎呦，我还知道那里有一个叫什么文桥。
1: 哎呀仙姑仙姑，我跟你说啊，那个地方我已经去过了啊，但是我跟你说啊，很热很热啊，你那个防晒啊一定要做好啊。
2: 哎呀对哦，防晒真的很重要嘞。
1: 你有没有带那个防晒霜防晒乳？
2: 我脸上抹的身上喷的那个防晒霜我都有啊。
0: 对呀，像仙姑这样子的一个美少女肯定很注重防晒的。好贝贝你是多问的。
1: 仙姑还美少女嘞，但对不起，是资深美少女了，还美少女。
2: 资深美少女讲得非常的正确的，敢帮很多人也是这样叫我的哦。
1: 哎呦仙姑你不说啊我还觉得啊你可能都不懂，但是你一说我觉得你好像什么都懂啊。你防晒乳已经带好了？
2: 当然啦，哎呦仙姑啊可说是防晒达人啊。你们知道吗，擦防晒乳啊多久擦一次，用多少，其实都是有学问的。
0: 多久？
2: 如果说是日常活动或是呢在室内没有大量的流汗，早上基本上擦一次就够了。可是如果呢有户外活动流很多的汗，就建议呢每两个小时把脸上身上的防晒乳抹掉，然后呢再补上一层新的。
0: 差多少？
2: 这个简单啦，最直观的测量的方法就是将防晒乳挤满你的食指还有中指的两个指节的长度，就可以呢敷整张脸。
0: 那么厉害。
2: 可是像好贝贝啊，你的脸然后稍微比普通人大一点点哦，可能那个防晒霜就要挤多一点点了。
1: 好好说话，
0: 好贝贝的脸还不如我的大，那我是不是要涂很多？
2: 也不需要，比平常人多一点点就好了。可是你有自知之明，那是对的。
0: 还有吗？
2: 哎呦，还有还有啊！记得哦，涂完这个防晒霜之后呢，要等1到3分钟，让这个防晒霜在我们的脸上形成一层保护膜再出门。
0: OK， 了解。
2: 那刚好那天呢，我去添购我的这个防晒霜有 free gift， 一人给你们一小包，你们去 try 一下。
0: 哇，这么小包，好贝贝的脸这么大，怎么够擦？
1: 这么我的脸够大了，你的脸才大。
2: 好了，两个大脸的，一人多给一包。
0: 哦耶！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妹妹。
2: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963-963-963。
1: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交通拥堵，那是 KJE 往 PIE 的方向，在 PIE 大市还有 Brickland Road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Jalan Bahar 还有 Jurong East Avenue 1之间也是车多的， KPE 往 ECP 方向在 Tampines Road 之后发生了车祸。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2: 名额有马上出发，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
1: 怎么样？爱你。
2: 对啊，刚好你讲完那句一起
1: 啊，报完继续，
2: 所以就变成是你刚刚讲我接你的啊，
1: 早上爱你。早上7:49，刚刚那首歌曲呢，就是郭富城的《爱你》。
3: 这个习惯哈、哦，很多人都有，但是没想到这个习惯竟然可以变成比赛的主轴哎。
2: 什么习惯呀？
1: 之前我们不是说中国的商场当中，他们办了一场上课偷吃大赛哦、啊，然后很流行哈、哦。最近中国商场又推陈出新了，出了一件又是一场新的比赛。
2: 该不会他想办，好想跟你上吧？
1: 哎，有可能哦。
3: 这个比赛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很多人的一个生活习惯，就是可能呢你回到家你觉得哦放松，因为到家了嘛，然后呢就会开始脱鞋，就会一脚把那个鞋子踢飞这样子、哦、甩那个鞋，用脚甩那个鞋。
1: 是丽、嗯、应该没有这样子的习惯了，但是我看很多的那个中国的戏剧也好啦，就是孩子回到家里他们不会弯下腰好好把那个校鞋、拿起来提起来，然后放在鞋柜里面，他们就用踢的，直接这样踢。
2: 哦，有些是用脚尖，然后直接压着脚后跟，然后就起来，就这样子。或者是有一些踢就是啊，随便放啦，就随便踢啦。嗯，
3: 所以在商场这个比赛呢，就是让参赛者哈、用脚踢飞自己的鞋子，看你可以把那个鞋呢踢得多远，
2: 而且要用拖鞋啊。
1: 对啊，
2: 是吗？
1: 对啊，
2: 用人字拖鞋吗？
1: 是。
2: 哦，好特别哦。
3: 可是这个比赛的用意是
1: 趣味啊，让人字拖鞋的商家有曝光的机会啊，
2: 让你踢得更高
3: 哦。这赞助商是人字拖鞋，
1: 应该是了。而且怎么样训练脚的力量啊？
3: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可能也是好玩，是好玩啦，可能也可以提醒大家哦，你每天这样在家把那个鞋子踢飞、哦、
1: 也是一种训练。
3: 不是训练，它可能会是一个问题。哎，它可能会引发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紧张。哎，
1: 为什么？
2: 什么？
3: 因为你每天这样子啊，那个坏习惯啊，那可能看在其他的家庭成员的眼里，就觉得
2: 为什么要紧张？
3: 就紧张啊，就觉得说你这个是一个坏习惯。
2: 不会啊，如果我的孩子的话，他如果是这样子踢的话，我就说来，你以后就是面对外面，站在门口面对外面，然后呢你就踢咯，一二三踢啊，你就踢出去阳台外面咯。
3: 我以为是踢去邻居的家里。
2: 没有啊，踢不见啊。
1: 是，如果是我的孩子的话，我要制止他这样子的行为，我就说你喜欢踢是吗？
2: 不要穿鞋。
1: 不是，你现在来回跟我踢，踢了捡回来，踢了捡回来，踢100次。哇哇、
2: 啊这个、
1: 不错哈，
2: 很好，
1: 不错哈。但是我是不会做这件事情的，因为我自己也这样子踢鞋。
3: 上梁不正。
4: 均衡营养更有效。
5: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4: 啊？为什么？
5: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4: 那怎么办？
5: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4: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5: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4: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5: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 FM， 这是郑伊健的歌曲《老友万岁》。新闻之前带你关心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还有 Woodlands Avenue 12之间， MC 隧道往 ECP 的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的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上午晚些时候和下午早些时候有多个地区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8点。